0: 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你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你在干什么呀？
13: 我在等啊。
12: 等？等什么呀？
1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2: 那等不来呢？
13: 我就只有靠了。
12: 靠？靠什么呀？
1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3: 那我就去要。
12: 要？要什么呀？
1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12: 哦，我也在等。
1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3: 你会养吗你？
1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3: 靠？这能靠啥？
1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2: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13: 那你是要啥？
1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5: 与您一路同行。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策划：高晓明、刘源、戴尊。编剧：尹欣、王艺璇。编辑：殷晨、江佳怡、王思源、冯张怡、王思全。统筹：李佳、李永红、竹君。音乐编辑：焦勇。录音：谭文星。导演：王宝琴。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陈卓明。请听第一集。

那是我做过最长的一场梦，打了麻醉，身体睡着了，心却好像醒着。我觉得自己像是被死神抛到了天上，急速地下坠，周围的人不断朝我伸手，想拉着我。我看见周围是云，是太阳，地底下是望不见尽头的深渊。就在我闭着眼睛，好像要被深渊吞噬的时候，我听见了孩子们的声音。那一刻，我猛然意识到，是啊，我还是他们的老师，我怎么能被癌症这恶魔吞噬？我在梦里挣扎，当我猛地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张小夏知道，这场属于我和死神的较量，我打赢了。可我也成了和我的孩子们一样的人。

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为了孩子，我必须得坚强地活着。我要是垮了，和我朝夕相处、遭人冷眼的这群可怜的孩子，该咋办呢？难道我以后的日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吗？不，不，为了孩子，为了我苦苦追求的那份教育事业，我一定要坚强，一定要重新站起来。躺在床上，我望着窗外树枝上叽叽喳喳活蹦乱跳的小鸟，我的心不由得又回到了年轻时候在篮球场上生龙活虎的日子。

0: 哎呀，咱们离场班现在还落后两分呢，比赛只剩下一分钟了，咋办呀这？
1: 没事儿没事儿，咱棉机场的女孩子呀，个个了得，打起球来呀，那可是出手不凡。就是，
0: 说的对，咱们的女工人呀，个个都能顶半边天。
1: 啥半边天？现在比赛马上就结束了。
2: 传球！
1: 哎，快看快看，球传到张小霞手里了。
3: 张小霞手里，
1: 她怎么不着急呢？哟，把人能急死，还慢慢悠悠的。
0: 就是，她怎么还不着急呢？
1: 急死人了！哎呀，张小霞，快投球呀！没时间。
0: 小霞，别愣着了，你快投球啊！快投球啊！快呀！

0: 程小霞，没时间了，快投出去啊！快投！
1: 投啊！
0: 快投！
1: 哎呀，
2: 小霞，投！
0: 程小霞，
2: 投！
0: 漂亮！

0: 哎，小霞，刚出了一身汗，不敢拿凉水洗。来，来，
1: 不能有凉水啊！
2: 我给你添点热水。
0: 谢谢了，师傅。
2: 跟我还客气啥呀？
1: 小霞，我的张大助力，你今天最后那一头太漂亮了，我在旁边都看愣了。看以后他城里的女子篮球队，谁还敢小瞧咱们？
0: 就是，
3: 可不是吗？哎，我在旁边呀，看呐，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哎呀，小霞这心理素质啊，那可真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1: 真是刚刚。
2: 那当然了。哎，要不怎么说咱们小霞是棉机厂女子篮球队的主力，
1: 信
2: 阳县的运动健将。
3: 是啊，
2: 竞技篮球场上的璀璨明星呢。哎，小霞，你要是个男的，我肯定非你不嫁。
4: 哎，翠红，说话就说话啊，别靠我这么近啊。哎，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哎，我说姐妹们，你们不要太崇拜我啊。打篮球这就跟人生一样，总得闯一闯，拼一拼，不然怎么知道输赢呢？
1: 哎，看看看啊，这人家啊还不愧是运动健将，说话有水平。
0: 是，就是
1: 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小霞是当老师的呢。
4: 你还别说，我一直啊都想当老师。
1: 是吗？
4: 可就是没机会啊。
0: 哎，说起老师，我有个亲戚最近正发愁呢。啊，他说他们临渭区杨郭附属中学民办聋哑学校招聘老师啊，还让我给他推荐人呢。
4: 真的吗？啊，哎呀，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啊，快把联系方式给我啊。
0: 哎，小霞，我就这么一说你可别当真啊，那是民办的聋哑学校招聘教师，学校还在山区里边，咱这棉机厂上班，哎，一个月400多的高工资，多好的呀。
1: 哎，小霞，人家翠红说的可是有道理啊。
0: 是，
1: 现在社会上身体健康的孩子都不好管，你何况一些残疾的娃娃呢？
4: 可那也是当老师啊。嗨，哎呀，翠红，你还有更多学校的资料吗？我想看看。
0: 张小霞，我就这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你别较真，听见了没有？
4: 哎呀，翠红，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看看招聘资料吧。
0: 这，张小霞同志，你不会真的要去应聘吧？
4: 我就是好奇，纯属好奇。
0: 真的？嗯。那好吧，我去给你找招聘资料。哎，不过说好了啊，只是看看啊。你要是敢背叛我们篮球队，背叛我们棉机厂，背叛239宿舍，我刘翠红绝饶不了你。
4: 翠红，我张小霞心是篮球心，身是篮球人，对你，对咱们篮球队，对咱们239宿舍，那是绝对的真心。哎呀，你就放心吧，我的好翠翠，我的好红红，我的好翠红红。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撒娇了，我这就去给张小霞同志。

0: 找报纸。啊，
1: 张小霞拿到了翠红给她的资料，立刻联系到了临渭区的杨郭附属民办聋哑学校。就在张小霞的教师梦即将实现的美好时刻，事情却发生了意外。

0: 说这话，我不洗，你给我洗啊？
1: 我不是这意思。哎，翠红，你快去看看吧，人家小霞的爸妈来了，在接待处，这不知道咋了，这哭的呀不行，四处托人找你，哎，说你和小霞关系好，你快去看看吧。
0: 好好好，我这就去啊。哎。
1: 翠红，衣服，这衣服呢？
2: 给我扔了。

0: 叔叔，
1: 妈，
0: 阿姨，你们好。
2: 哎，你好，
0: 小霞，
2: 你好，
1: 你来了。
3: 翠红来了。
0: 啊，阿姨，
3: 你快替阿姨劝劝她。哎，你跟小霞关系好，你说这么好的工作，那说不要就不要了啊？这么好的工厂，他说走就走，你说这咋办嘛？
0: 啊，阿姨，您先别着急啊。阿姨，
2: 就是嘛，翠红说的对，我他妈这么激动干啥？又不是啥天大的事儿。
3: 啥？这还不是天大的事儿？
2: 哎，啊，你看，
3: 那在你心里，那啥是天大的事儿？啊，你这个没良心的！
2: 我怎么没良心？
3: 女儿好好的工作，那她说不要就不要了。她有了工作，才能留到城里。那留在城里，那她才能找一个那城里的男娃结婚嘛？
2: 是
3: 啊，到那时候，那小霞是不是就是城里人了？
2: 是是是是。
3: 那这就是我心里天大的事儿嘛！
2: 啊，是是是是是，好好好好。可你不问问，你女子心里咋想的啊？
3: 小霞。现在你同事在这儿啊，你再把刚才的话当着大伙的面再说一遍啊，你让他们都听听，你说的那些是啥胡说八道的话吗？
4: 妈，让我说一千遍一万遍我都是这句话，我张小霞要去杨国民办聋哑学校当老师，资料我已经递交过去了，笔试面试也都过了。
3: 啊，
0: 小霞，你真不要这么好的工作了？
4: 当老师也是工作啊。
3: 哎呀，你们听听听听啊，小霞呀，那杨郭是个啥地方知道不啊？那在渭南西边原上，那个是十年久旱的地方，那离县城还50多里路呢。
2: 是啊，
3: 再说了，这聋哑学校那还是个民办的嘛。
4: 民办的咋了嘛？还不是一样的教学生？
3: 那不一样嘛。
0: 哦，小霞，我知道了，怪不得你前段时间我们晚上都睡了，就看着你半夜拿个手电筒看书，我还以为你爱好文学，原来你是瞒着我们在复习考试。
4: 是啊，报了名就得考试，考试就得复习，我不好意思打扰舍友们休息，就只能拿着手电筒每天晚上在被窝里看书喽。
0: 不是你说的你只是好奇看看资料吗？哎，咋就瞒着我们把名给报了呢？
4: 翠红，爸妈，你们是没有去聋哑学校，没有见那些孩子，他们太可怜了。
3: 哎呀，小霞，那可怜的人多了，你能可怜过来啊？再说了，那和你和我们都有啥关系吗？啊，
4: 妈，从小到大你不是一直教育我要善良，说吃亏是福吗？
3: 对，善良没有错，吃亏也没错，但是那不是像你这样子放弃城里的商品粮工作啊，到乡下和那一群聋哑孩子在一起啊？
4: 妈，商品粮工作是工作，民办教师也是工作，到聋哑学校我既能实现从小就想当老师的梦想，又能教这些孩子们学习，让他们有一技之长，长大了不受人歧视。
3: 哎呀，
4: 这一举两得，多好的事儿啊！
3: 哎呀，小霞啊，你这孩子疯了，你这是啊？你小霞，妈求你了！
4: 哎呀，妈，你起来，你这是干啥呀？
0: 哎呀，你快起来呀！
4: 人家学校已经通知我明天去报到了。
3: 啊，这那你这是铁了心要去聋哑学校了？
4: 是，雷打不动，铁了心啊。
0: 哎呀，你小霞，你看我当初就那么一说，你咋还真的当真了呢？
4: 翠红，当老师是我的梦想，只是当年高考落榜没当成，现在偏偏让我碰上这样一个机会，我一定要抓住。
0: 你小霞，哎呀，你可要想清楚了，聋哑学校的工作比起棉机厂 那就是窝窝头比白面馒头，谁都知道哪个吃着香。
1: 对，
0: 我们不能能眼睁睁看着你去呀。
1: 是
4: 啊，白面馒头吃着不开心，对我来说还不如去啃一个窝窝头来得舒服自在呢。
3: 哎呀，你咋这么犟呢啊，小霞，就算妈求你了。
4: 哎呀妈，
0: 阿姨，哎，小霞，你不能这样惹叔叔阿姨伤心了。小霞，你是我们篮球队的主心骨，难道就忍心撇下我们一走了之吗？你看看今年这场比赛你打得多漂亮呀，要是再被省队选上了，哎，你就能走出渭难，前途是一片光明呀。
2: 孩子，

0: 你爸说的对，妈呢，不图你别的，就图你这辈子啊有个吃商品粮的好工作，
1: 对，对
0: 嫁个好男人，有个安安稳稳不愁吃不愁穿的家。
1: 哎，
0: 你看，哎，这是不是眼看着就要实现了啊？那你倒是扔了这铁饭碗，跑回农村，啊？那你说，要是这要是平常的老师也就算了。跟你偏偏还是这些残疾学生的老师，你让妈咋能放得下心嘛？啊，我这真是，
2: 妈，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说的这些我也都想过了，可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图个快乐吗？按照我的心意来，当老师就是让我最快乐的事情。
1: 你相信这孩子吗？哎，
0: 你看你这女子，你犟得很，你就是不听劝。啊，妈跟你说啊，那你忘了你四姐了啊？你四姐小时候发高烧，没有能及时送到医院，后来就成了聋哑人，这你知道吧？啊，为了给她治病，家里的钱啊，哎呀，那像流水一样划出去。我是没办法，我是天天哭啊，天天哭。
2: 妈，现在 你别说了，
0: 咋能不说呢嘛？你看你啊，为了你四姐，你都没看看咱家变成啥样子了啊！你现在还要去照顾那么多像你四姐一样的人，那你再想想啊，那种苦你能熬过来吗，小霞？啊，
2: 妈，我四姐是聋是哑，可他心里亮堂。四姐不止一次地用手语跟我说过，她想上学，想和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玩耍。我相信聋哑学校的孩子跟四姐是一样的想法。我希望那些孩子能跟四姐一样受到好的照料，我也希望他们的家庭能因为我所做的一切减轻负担。
0: 哎呀，小霞，他爹
1: 啊，
0: 你也劝劝你闺女吧，你光着都在这抽烟。
1: 劝，咋劝？咱闺女这辈子读过书，干过工作，现在成人了，自己有想法有主见，劝不动啊。
0: 那，哎呀，那我说了半天了，这都不起作用了。哎呀，小霞呀，
2: 阿姨，
0: 你要是把你妈往死里逼呀，
2: 阿姨，妈，你别哭了，你把我的心都快要哭碎了。
0: 你不听我，
2: 说破了天，不就是一份工作吗？我答应你，去了那边好好干，我张小霞，无论走到哪儿，都能闯出一番天地来。
0: 小霞，妈是心疼你。还是受不了，
2: 妈，别哭。
1: 孩子，你可想好了，这一步迈出去可就回不来了。你要记住，人这一辈子的路是要自己走，走得好与坏，要靠自己的本事。既然你决定了，爸也没啥说的。
0: 你，
2: 爸。
1: 哎。
2: 你们放心吧，我都考虑好了。
1: 既然女子这么决定了，老婆子，咱们走吧，啊？
0: 走，往哪儿走？
1: 回去啊，回去准备几个蛇皮袋子，给你女子收拾行李，让她去学校上班，啊？
0: 你
1: 咋了？
0: 让她去学校上班？
1: 啊？
0: 你就这么惯着她？
1: 哎呀，小霞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她啥样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只要她看准的事儿，八头牛也拉不回来。
0: 那不行，我不同意。
1: 哎呀，
0: 我还没同意呢。
2: 妈，
1: 走吧。
2: 当老师是我从小的梦想，这老师我当定了。
0: 哎呀，我说了半天你咋不听嘛，你啊，
1: 行
0: 你这是不要气死我呀，小丽啊。
1: 好了、哎、咱们回家吧。
0: 你别拉我、啊、你拉我话没说完呢。
2: 妈，你们一万个放心，女儿不会给你们二老丢脸的。
1: 哎，
0: 你拉我干啥呢嘛、哎、小霞。

0: 小霞呀，小霞，我是真服了你了。哎，你打篮球是这样，做这么大的决定也是这样。哎，你是表扬我还是挖苦我呢？
1: 当然是表扬了。哎，
0: 我崔红这辈子呀，就服你。哎，以后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话啊。
1: 那我可记着你说的话了啊。<笑>
0: 到时候可别光是嘴上的功夫，你就放心吧。哎呀，咋了？我的衣服还在水房呢。哎呦，
1: 哎，你慢点跑。
2: 知道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剧中人物张晓霞由胡晓丽扮演，牛金星由李朵扮演，唐风由何青云扮演，翠红由杜芳扮演，张晓霞父亲由袁进扮演，张晓霞母亲由王宝琴扮演，李刚爷爷由王科学扮演，二歪由王健扮演，李刚由问伦凯扮演，刘静由张一鸣扮演，旁白耿万重。参加演播的还有宁宝伟、王华、王静一、贺建娟、王鑫等。本剧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丝路之声网络音频产业基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安宏源九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策划：高晓明、刘源、戴尊。编剧：尹欣、王艺璇。编辑：殷晨、江佳怡、王思源、冯张怡、王思全。统筹：李佳、李永红、竹君。音乐编辑：焦勇。录音：谭文星。导演：王宝琴。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陈卓明。请听第二集。

0: 请进。你是？
1: 我叫张小霞，是新来报道的老师。
0: 哦，张小霞，欢迎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来，先喝口水。
1: 谢谢。
0: 小霞，我叫唐峰，50多了，是给咱学校看大门的，大家都叫我老唐头。
1: 唐叔好。
0: 哎，好，好。小霞，听说你在棉花机械厂工作，还是篮球队的。哎呀，那咋就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来这穷山恶水的杨过啊？
1: 唐叔，当老师是我从小的梦想。我看到学校招聘老师就来了。
0: 哎，你可能不知道，这儿的条件非常艰苦，你会受不了的。
1: 唐叔，没事儿，我不怕，我家也是农村的，打小啥活都干过，啥苦也都吃过。
0: 可是这儿的苦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霞霞，你看看外面这些孩子，哎，有些心理上还有毛病，又聋又哑的，来这儿干，你可是要有心理准备呀。
1: 唐叔，我既然能来，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0: 好啊，年轻人里边，像你这样有心的人，现在可不多了。
1: 唐叔，校长在吗？你带我去见见吧。
0: 校长啊，校长一大早到城里教育局去了。走的时候交代过说你要来，让我带你先熟悉一下学校的环境呢。
1: 谢谢唐叔。
0: 这孩子跟我还客气呢。走，我带你去走走。小霞，你看这次学校很破旧，原来是一家私人的榨油厂，能住人的房子有6间，学校是马学礼校长租来的，他在外面包工挣了点钱，就办了聋哑学校。哎，说是学校啊，更像是个慈善机构。咱学校有23个聋哑孩子，有4个老师，走了俩了。
1: 他们为啥不干了？
0: 哎，你看看这样的学校，能留住人吗？教一个孩子费的神，抵得上平常教10来个孩子了。一个老师是到南方打工了，一个回去结婚，就再没有来。哎，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这里的孩子可没有别的地方开得好啊。哎，小霞，你怎么不走了？
1: 哎，唐叔，你看那个低头看书的小姑娘
0: 啊，
1: 咋跟只小猫似的？
0: 哦，你说她呀？她叫刘静，是个可怜的孩子，早早没了妈，他爸在外边打工。刘景3岁上发高烧，烧坏了耳朵，再也不会说话了。这孩子平时就是喜欢看书，拿着本书就能在墙角待一个下午。
1: 唐叔，这聋哑孩子都跟刘静一样性格内向，不喜欢说话吗？
0: 是的，大部分孩子性格内向封闭，不愿意和人交流。不过啊，也有个例外。这学校里面有个等，你看看，说曹操就到了。李刚，你给我站住。 哎呦，你说我把这茬给忘了，他听不见。你看，你看，你看，脸上还挂着彩儿，肯定又是跟人打架了。
1: 打架？
0: 是啊，李刚没了爸妈，跟他爷爷相依为命，是个可怜又淘气的孩子。嘿，没法说啊。走，咱们到教室去看看吧。
1: 啊，走。
0: 走。

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你们新来的老师，我叫张小霞。从今天起，我们将成为一个团体，也将成为一个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好班级。好，老师现在开始点名。刘天琪，刘天琪。我怎么能按照篮球队的方式点名呢？这是一群聋哑孩子。哎呀，张小霞，你真笨呀。哎，对了，之前照顾四姐的时候学了手语，我可以用手语啊。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新老师，我想认识你们，你们看懂的就拍拍手。好，我们开始用手语点名。刘天琪。

牛金星同志，见信安。这是我在杨郭附属中学聋哑学校的第一天。

今天的一切经历都太神奇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聋哑孩子，虽然我不愿意这样称呼他们，可他们的的确确是一群残疾的孩子。今天在课堂上的一切，我本想回去再好好详细地给你讲，我想你作为我的好同学一定能够宽慰我，可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的心情，因为这一切都让我太丢人了。我现在才发现是我想得太简单了，我给孩子们点名点得乱七八糟，刚开始竟然忘记用手语了。这里有个叫刘静的女孩子，喜欢待在角落里看书，我发现她是我们班级的学生，我去叫她，可是怎么叫都叫不进来。还有一个男孩子叫李刚，拍着球摔门进来，让我无所适从。一堂课下来，我浑身汗流浃背，我不仅是要用脑子里快速提取的手语记忆，更要努力照顾好每一个孩子的情绪。他们不说话，我也不能说话，虽然这样沉闷的课堂快要憋死人了，这样一个班级是那么惹人怜爱，他们就好像无数躺在河里的溺水者，而我就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我多想扑下去将他们捞上来，可我无能为力。但我知道既然当了老师，就要担负起老师的责任，骨头再难啃我也要啃下去。明天我就从挂了彩的李刚身上着手，希望我下一次给你写信会是好消息。张小霞，1993年3月5日夜。

0: 李刚，把篮球给我，好好跟我说，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1: 唐叔，你别这么凶，你凶也没用，李刚他根本就听不见。
0: 哎呦，你看，瞧我被他气糊涂了，哎，说话还不如我自己动手，把篮球给我拿过来。你小子，别仗着又聋又哑欺负我老头子，我来跟你手语，看你交代不交代。你小子脸上的伤哪里来的？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1: 唐叔，他的意思好像是没打架，你是不是误会他了？
0: 误会他？他的性格我还不知道啊。小霞，你来的时间短，对李刚的情况不了解。李刚没爸没妈，就只有一个爷爷和他相依为命，他自己就把自己活成个小刺猬了。咱们这些聋哑孩子平时没有人交流，来了这里都是相聚相亲，抱团取暖，就他这个小病块怎么都捂不热。
1: 捂不热？唐叔，这件事你别管了，交给我吧。
0: 啊，交给你？
1: 是，交给我。
0: 哎，
1: 你瞧瞧这孩子，我总觉得这件事不是单纯的打架这么简单。
0: 小霞，你刚来，我怕你一个人收拾不了他呢。
1: 唐叔，我张小霞没什么好的，就一点不服输，要是连李刚这件事情都处理不好，那么以后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我还有什么底气去处理啊？
0: 哎，好好好，说得好。小霞，话说到这儿我信你。那李刚我就不管了，全权交给你。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那篮球先给我用用呗。
0: 哦，好好好，给你给你。
1: 李刚，走，你不是喜欢打篮球吗？我带你去打篮球。
2: 嗯，
1: 走。来接球。好，传过来，传过来，继续来。嘿，怎么了小子，打了这么一会儿就不行了？来呀，继续。我要是对付不了你这小毛孩，我张小霞这辈子的篮球就算是白打了。
2: 哼，
1: 哎，李刚，你别跑。哎，你看着路。哎，你看着路，慢点儿。哎呀，李刚，
3: 谁家孩子呀？
1: 李刚，没事吧？
3: 看点路呀。
1: 哎，让老师看看，啊，没事吧？
3: 没礼貌。
1: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这是我的学生，我替他给你道歉了。快快快，让老师看看，
3: 哎，
1: 没事吧？
3: 不好好管教你的学生，这在这大。

0: 上跑什么呀？啊，就没见过你这么当老师的。
1: 实在对不起啊，
0: 倒霉，
1: 给你道歉了。哎，哎，李刚，哎，你别跑，别跑，你等等我。哎，李刚。怎么跑到这儿了？跑这么远，这小子还真能跑啊！住手！你们都给我住手！你们这是干啥呢？你们为啥欺负他？啊！
2: 走！
1: 你们几个小子给我听着，下次再让我看见你们欺负他，我绝不饶你们，带你们去见家长，听见没有？
3: 李刚，李刚，
1: 李刚，
3: 我可怜的孙子
1: 哎！大爷，你就是李刚的爷爷吧？
3: 你是？
1: 啊，我是张小霞，是他的老师。
3: 哦，老师
1: 啊？
3: 你是张老师？
1: 哎，
3: 张老师，你看，俺屋离这儿不远，你到俺屋坐一坐好不好？哎
1: 呦，好的，大爷，我早想去家里拜访呢。
3: 哦，那再走。
1: 哎，好。李刚，没事吧？
2: 嗯。
1: 走。
3: 张老师，你看我这屋乱的，

0: 哎，我给你道些水啊。不麻烦了。哎，这当老师不容易，当这帮孩子的老师呀，就更不容易了。
1: 大爷，您带孙子也不容易啊。哎，
0: 这都是命。李刚呀，小时候聪明的很。 这有一年生了场病，挖出耳朵就听不见了，时间一长也就不会说话了。哦，哎，他妈走了，他爸去打工了，把娃就留给我了。要不是你们这些老师呀，我这老头子都不知道咋办呀。大爷。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哪里是你们应该做的？是你们这群人呐，心好，你愿意收留这些聋哑孩子吗？我替这些孩子的他妈他爸，还有他爷他奶，哎，谢谢你们了。哎呀，大爷，您别鞠躬了，我可受不起啊。啊。
0: 我都70多了，不中用了。孙子有残疾，在别的娃娃店里受歧视，经常是被欺负，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在外面爬高上低，整天家给我惹事。哎，
1: 你看，你看这脸上又刺来了，你看这娃。
2: 大爷，李刚脸上的伤是被刚才那几个孩子打的。
0: 哦，我。
1: 大爷，你放心，往后李刚上学放学，都由我来接送。我看他们这群孩子，谁还敢欺负他？张老师，我老汉，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0: 不用了，大爷。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剧中人物张晓霞由胡晓丽扮演，牛金星由李朵扮演，唐风由何青云扮演，翠红由杜芳扮演，张晓霞父亲由袁进扮演，张晓霞母亲由王宝琴扮演，李刚爷爷由王科学扮演，二歪由王健扮演，李刚由问伦凯扮演，刘静由张一鸣扮演，旁白耿万重。参加演播的还有宁宝伟、王华、王静一、贺建娟、王鑫等。本剧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丝路之声网络音频产业基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安宏源九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林子成。电动车不要入户充电，杜绝火灾安全隐患。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我的家。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王树新。骑乘电动车戴好头盔，遵守交规，平安出行。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6: 展现实施好形象，
2: 畅想实施好声音，
6: 讲述实施好故事，
7: 施想好声音。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诗想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6: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8: 8月10号，实施国际轻纺城五楼功能性面料创新研发中心迎来了一场行业面对面的交流活动。2012年、2016年两届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获得者鲁泰纺织工业设计中心负责人张东，2024年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获得者赵法树，以及2024年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实施名匠、泉州工匠、泉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实施市668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长毛齐聚一堂。三位行业设计师围绕着功能性面料的研发、行业发展的趋势等话题深入探讨，为实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设计动能。设计师在交流探讨行业发展新趋势。作为鲁泰纺织工业设计中心的掌舵人，张东擅长着色织功能面料的开发，多次斩获了面料设计大赛的金奖。他主导的自主面料 脑产品设计开发工作成绩卓著。此次实施之行呢，他与赵法树、张长谋还实地参观考察了国家纺织面料馆实施分馆、实施跨境电商总部，并到实施市华大数字经济研究院、西安工程大学实施研究院交流。国家纺织面料馆实施分馆作为实施当地纺织服装产业品种齐、更新快的实体资源库，汇集千家供应商的数十万种面料样品。实施跨境电商运营总部呢，已经累

0: 季去带动跨境电商交易额超过了80亿元，获评了商务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实施华大数字经济研究院聚焦主导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三大平台的实地走访让首次来到实施交流的张东、赵法树两位设计师对于实施完善的产业配套与创新生态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扎根实施的张长谋呢，则是本土设计力量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带领着团队成功完成了功能性户外面料，包括抗菌功能性产品以及生物可降解生态面料等创新研发。从2011年起呢，由他主持研发的面料新品连续15年荣获了中国流行面料入围奖。当前实施纺织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实施是第9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推动纺织服装产业升级，上游要补强创新链，主攻高性能面料，中游要改进制造链，下游要提升价值链，发展原创设计。三位全国十佳设计师在此次聚首交流探讨，正是实施以设计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近日，洪山镇郭厝村乡贤陈文苗迎来他孩子的周岁之喜，他主动响应着镇村移风易俗号召，建办周岁宴席，将原本筹备宴席的4.7万元化作了敬老的心意，为郭厝村94名满70周岁的老人发放了慰问金。陈文苗虽然长期在香港工作生活，但是始终心系故土，不忘桑梓，他时刻关注着家乡发展动态，多次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建设。此次捐资敬老，既是一位父亲送给孩子的特殊成长礼，也是一位游子对家乡父老的深情回馈。陈文苗乡贤以身作则，用善行代替铺张，为全村群众树立了文明榜样。那郭厝村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村里已经第一时间的组织工作人员将慰问金逐一的送到老人手上，及时传递着来自乡贤的关爱。近年来，郭厝村也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充分发挥着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勤俭节约、孝老爱亲、回馈乡里的文明风尚，助推婚事新办、喜事简办、后养薄葬、节俭办事，在村里已经蔚然成风。
2: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
3: 健康师承。
0: 为什么夏秋时节那么容易拉肚子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腹泻医学上呢有两个判断的核心标准需要同时满足，第一个就是频次，每日排便是大于3次，那整个的性状呢就是整个粪便的含水量明显的增加了啊，性状是变稀的。那根据整个的病程长短啊，也是分为了急性腹泻和慢性的腹泻。急性腹泻呢就是发病比较急剧，病程呢一般是在2到3周之内，多因为饮食不节、细菌、病毒啊，包括一些毒素的感染。慢性腹泻呢，病程是在2个月以上，或者是间歇期在2至4周之内的一个复发性的腹泻，需要排除肿瘤啊，包括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啊、炎症性的一些肠病、甲亢等等。那夏秋时节呢，最常见的是急性腹泻了。那主要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食物变质，高温高湿环境之下，对于一些大肠杆菌啊，包括沙门氏菌等致病菌来说呢，简直就是繁殖的天堂。细菌在20度以上就会指数级的增殖，30度以上更是疯狂了。第二个就是冰箱不等于是保险箱，冰箱冷藏只能是抑制部分细菌的生长，有些一些比较嗜冷的这种细菌在低温之下呢照样能够繁殖的。此外就是生熟混放，比如说你食物存放时间过长了，然后冰箱清洁不够到位等等，都会交叉增加这个污染的风险。像凉拌菜呀、冰西瓜呀、隔夜的饭菜，或者是腹泻常见的一些相关的诱因等等。那第三个就是生冷食物刺激肠胃，天一热啊，大家偏爱冷饮、冰饮、凉菜， 这些食物呢温度比较低，容易去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导致胃肠蠕动异常增快，进而去引发你的腹泻。第四点就是该就医的时候咱别硬扛，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赶紧去医院。多次腹泻不止的，伴有腹痛、发烧、呕吐，出现了粘液的血便、严重的水样血，或者是有口渴、少尿、皮肤干燥等脱水症状。那秋夏如何去避免拉肚子呢？首先就是避免喝生水，要喝烧开之后的水，或者是选用一些卫生合格的桶装水、瓶装水等等。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食品卫生，生熟要分开，在冰箱当中生的一些比如说肉类呀、水产品呀，应该是密封的，然后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吃剩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储存在冰箱当中，但是储存的时间不宜过长，再次拿出来的时候呢食用之前要彻底的加热。还有就是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尤其是要避免生吃螺类、贝类和螃蟹等等，不要暴饮暴食。再来就是要勤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特别是接触宠物之后要洗手，避免交叉感染。患者用过的一些器具呢也要及时的消毒。好的，也希望大家在夏秋交替的季节啊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以上就是本期《诗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诗响好声音。
3: 台中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仔的趣味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你听说了吗？
4: 啊，
6: 六条赛了，
4: 六条赛六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趣味代志。
3: 随着最后一号金千群众顺利卡定一个榜员，受到也侪人关注的大论东片区一级安置房的选榜工作正式结束。那记者用大论东片区改造建设工作指挥部啊了解到，一摆片区改造啊，涉及到280户的主体金千户已经全部完成了选榜的安置，为片区社区更新工作拍下了坚实的基础。大论东片区是一在老社更新体制的重点片区，也是典型的郊乡片区。离基港二菲律宾等地乡亲人数也多，在外人口占比比较大，业对选房手续办理难是一摆安置工作的突出特点。那根据指挥部统计，一摆选房安置涉及到侨胞以及侨工79人次，占整体选房人数的21%。侨胞群体成为一摆主体安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根据了解，影片区拆迁攻坚启动以来啊，指挥部立足黑区侨胞将作一种地域特点，专门设立大论东片区侨亲服务站，搭建专属的服务平台，通过山顶答疑、远程复验、专人对接等方式，精准地对接海内外乡亲亲切的需求。一摆安置房选房阶段，指挥部延续升级的侨亲服务基础，将拆迁阶段的暖心服务比款延伸到安基安地全家庭，专属开通侨胞办事绿色通道，优先为侨胞办理房款结算、房票开具、三管设山等核心业务，同时推行部分材料用快受理、时效保存的弹性服务模式，最大限度精简办事流程，减少侨亲跑腿的次数，那切实地解决侨亲选房安地的后顾之忧，让侨亲能奔波安心选房、放心安居。为着本地的金千群众啊，表示啊，这摆选房的流程公开透明、贴实规范，工作人员耐心设置，服务周到，分配出优质的选房的模式，啊，托大家安心选心仪的房源，真正实现舒心选房、放心安居，全程平稳优质，零纠纷、零压抑的安置信号，也得了黑区群众及海外侨胞的一致认可。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三方吹来，最近洪山顶各处称乡贤但文庙迎来了因橄榄酒系喜庆之事，那也主动响应顶层义风乐协会号召，赶办酒系宴席，将原本召集宴席的4.7万元化作敬老心意，为各处称94名年满70周岁老人发放慰问金。但文庙虽然长期伫咧香港工作生活，但是始终是心系故土，不忘松枝，也是时刻的关注家乡的发展动态，几落摆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啊，一摆关注敬老，只是一个老伯送头干呐，特殊的行动呢，啊，是一位游子对家乡父老的一种亲情回馈。但文庙乡贤以身作则，用善行带腿铺张，为全村群众树立了文明的榜样。各处村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村内已经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将慰问金逐一地送到老人手中，及时传递来自乡贤的关爱。最近几年来，各处村持续的深化义风乐协的工作，充分发挥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大力的弘扬群谦节约、孝老爱亲、回馈乡里的文明风尚，助推婚事兴办、仪式感办、孝养百种、节俭办事，伫咧村内规典成风。
0: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3: 健康筛查，天气热，吃不得就去，吃这西瓜就发烫，冻暗顿吗？ 最近啊，天气也热，也侪人啊，食欲下降，会去食半粒西瓜，还是其他水果，当伊当做暗顿，安尼食其实上无好。一种食法啊，偏寒凉，也会造成营养结构失衡。半粒西瓜总糖分也贵，大量的摄入单一的果糖、蛋白质、必需脂肪酸完全的缺失，身体啊缺少营养。一种食法啊，佫会损伤脾容，滋生内湿，也会引起白多掉，暗暝啊佫会起身，早起起来啊佫会规身无力，变得牙沉。下过一顿合格的暗顿，应该是包括少量的混合主食，加一份优质的蛋白质，加足量的食素，食到七八分饱就可以，清淡精致。困至嘴三点钟，唔进食，杜绝夜宵、糖油暗顿，啊，佮有啊，下季食水果，咱得记得四条健康原则：第一，控制总量，避免甲水果代替暗顿，也是每一顿。健康成人每一个人啊，水果摄入量建议伫咧200到350克，可以分两摆食，唔通用西瓜、地瓜代替正顿。第二，食爱时间就有讲究，无建议空腹去食大量的水果，那不会引起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反酸、食欲下降。困之水一点钟也无适合食水果，因为这时的糖分代谢比较慢，也会引起结面啊、杂起面的肿、暗暝夜尿、扁嘴。水果啊，咱得优先放伫咧两顿之间，加顿后一两点钟作为加顿，以减轻胃肠消化的负担。第三啊，无建议食冰镇也是冷藏时间稍长的水果。切开的西瓜咯，还比瓜也过滋生细菌，应该注意常温存放无超过两点钟，冷藏无超过12点钟。第四，劈开高糖含脂，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以及糖尿病的患者，咱一定要注意咯。荔枝、蒜啦、玫瑰等水果的果糖含量也贵，过量的果糖啊，会伫咧肝脏合成脂肪，血糖异常的人群，咱优先着选择一种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比如桃啊、柚、草莓、樱桃等。西瓜也是需要控制单次的食用量，减少食荔枝、玫瑰、榴莲等高热量热带水果。两顿之间可以食少量的水果，唔通伫咧饭后马上食。此外，就是唔通用黏果汁代替食水果。所以，朋友啊，咱可能感觉说食水果是。

种亚健康的方式，但是更加健康也是要注意适量，也搁着合时宜。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随着最后一户征迁群众顺利敲定房源，备受关注的大伦东片区一期安置房选房工作落下帷幕。8月10号，记者从大伦东片区改造建设工程指挥部获悉，本次片区改造呢，涉及的280户住宅征迁户已全部完成了选房安置，为片区城市更新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那大伦东片区是实施老城更新体制的重点片区，也是典型的侨乡片区，旅居港澳、菲律宾等地的乡亲人数比较多。那指挥部统计来看啊，本次选房安置涉及的侨胞及

经过全面改造提升之后，已经焕然一新，重新开放了。那这个球场是红窟，自2013年建成投用以来呢，已经陪伴着当地村民走过了13个年头了。他曾经见证过数十场的乡村篮球赛、节日庆典与日常的健身活动，是村民挥洒汗水、增进乡谊的重要平台。改造升级之后的红窟村灯光篮球场，呈蓝黄相间的塑胶地面平整亮丽，周边的村舍错落有致，球场与乡村风貌融为一体。换新之后的球场不仅是颜值提升了，更以安全舒适的环境继续为乡村全民健身和文体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看着边啊，看着边，后面要看着边啊。万钧力，万钧力，一二三，有氧舞蹈。
1: 万钧力。
0: 要听到很大声哦。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杨浩宇。用完蓝气及时关闭阀门，开窗通风，谨防泄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不去野外水域戏水，远离危险河道，守护自身安全。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啦。
2: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 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7: 哎，啊，那个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8: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7: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8: 啊，是啊。
7: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

0: 壮壮多好
1: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2: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1: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儿红缨，青丘大海儿红缨，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点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兵难归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4: 是谁来了？
5: 妈，是我的外卖。
4: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4: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5: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6: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4: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1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5: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高梦琪。日火晴，沉着冷静，及时拨打119，说清详细地址。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事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 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

0: 这个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0: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0: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4: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啊，是啊。
4: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红啊，最近还没来看你的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脸心丢兵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策划高晓明、刘源、戴尊，编剧尹欣、王艺璇，编辑殷晨、江佳怡、王思源、冯张怡、王思全，统筹李佳、李永红、竹君，音乐编辑焦勇，录音谭文星，导演王宝琴，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陈卓明。请听第三集。
1: 我想这
2: 叔叔
1: 觉得这
2: 张
1: 菜还行，
2: 我想吃糖醋
1: 里脊
2: 和汤。
1: 哎，服务员，
2: 够了够了够了！
1: 哎，你给我们点一个那个糖醋里脊。嗯，你再点一个，
3: 这个是不能认，这个没法说。

0: 点一个那个糖醋里脊。嗯，你再点一个，
1: 哎、
0: 我点一个。
1: 真的认，真没法数。快吃快吃。嗯，
0: 吃吃吃。
1: 吃吃吃吃
2: 小虾，来了。
1: 哎，有菜
2: 还没吃。哦，对对对，快坐快坐，坐。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我就随便点了点。要是不够的话，咱们再要啊。
3: 哎呀，这么多的菜。够了，够了。哎呀，你点的都是我爱吃的菜。
2: 小霞，
3: 嗯，
2: 我记得上次咱们高中同学聚会，我就看着你手里那双筷子，一直在这几个菜上打转，所以呢。我就记在心里了，我没想到，没想到真的有一天能够有机会请你吃饭。
3: 上次同学聚会，你的记性真好，那都是半年前的事儿了。咱俩通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2: 可不是嘛。刚开始通信，我都不知道说啥，只能整天琢磨琢磨，看有啥事儿能找你帮个忙。我知道你是个热心肠，如果找你帮忙，你一定会帮我的。
3: 原来这都是你计划好的呀？
2: 哎，没有没有没有。嗯，那，哎，来来来，吃菜吃菜，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3: 牛金星
2: 啊，
3: 你怎么还脸红了呢？
2: 啊，我脸红，哎、我这是激动的红。你咋和当年一样啊？
3: 当年，我当年什么样啊？
2: 记得。上学那时候，你啊，号召力强，组织能力也强，看上去啊，能干又漂亮，说话呢，总是大大咧咧的，一点都不像别的女孩子。
3: 牛金星，你这是笑话我，没有女人味呗？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哎呀，我是说呀。说你跟别的女同学不一样，哎，哎呦，看我这张嘴，一点都不会说话。小霞，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3: 那不一样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啊？
2: 好事儿，当然是好事儿了。
3: 啊、哦，那就是因为我不一样，你才约我出来吃饭的吧？
2: 是。不是不是，哎呀，你看，因为，我，张小雅同志，吃菜，吃菜。
3: 哎呀，说呀说呀，你不说，我就不吃。
2: 张小霞同志，我喜欢你。
3: 真的吗？
2: 真的。小霞，你对咱俩的事，那是咋看的？
3: 这还咋看呢？你看你那样子。
2: 啊？我紧张，有点紧张。
3: 牛金星同志，
2: 哎，
3: 有句话我要说在前头。
2: 你说。
3: 我张小霞是老师，是一群残疾孩子的老师。他们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也和别人不一样。
2: 我知道，我知道呢。你的每封信里都会提到这些孩子们。
3: 是啊，他们太可怜了。 他们有的听不见这个世界的声音，有的不会说话，有的没有爸妈，所以我得要多为他们操心。
2: 他们的确是一群可怜的孩子。小霞，你放心，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
3: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一旦咱们俩的事儿成了，我肯定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家里。
2: 没问题啊，那我来照顾家里，只要我不在外面跑运输，我就在家里做好饭等你。
3: 真的？
2: 真的。
3: 那逢年过节周末节假，我还要去孩子们家里给他们补习功课，还得去做家访，跟家长沟通孩子的情况。
2: 那没关系啊，我负责接送你。
3: 金星啊，你可想好了？你真的愿意支持我的工作？
2: 那当然了。我是喜欢王鹏程，是任何人都是吧？所以我吃饭就没叫孩子。我。小霞，我就是看中你人好善良。你放心，在外面你是孩子们的靠山，在家里我就是你的靠山。
3: 哎，谢谢你金星。
2: 你这是答应了？
3: 我张小霞好话不说两遍，没听到就算了。哎呦，
2: 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来来来，吃菜吃菜，多吃菜。哎呀，太好了。
3: 你小点声，人家都朝这边看呢。哎呦，
2: 谁爱看就看呗，怕啥呀？
3: 我还以为你胆小，没想到你还蛮胆大的嘛。哎，不过我这工作你爸妈会同意吗？
2: 放心，咱俩的事儿我早给我爸妈说过了。
3: 金星，你真好。
2: 哎，小霞，快吃菜。
3: 你也吃。
2: 哎，来一个这个，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太好了。

0: 你用手摸着老师的喉咙，来。
1: 你好看，
0: 舌头是这样抬起来的啊，嘴巴这样打开，来来。
2: 娘
0: 啊，不是娘，是你
2: 娘
0: 啊。李刚，没事，别着急，你看老师的嘴，来，咱们再试试，把舌头顶着上面。哎，对了对了对了，哎，就这样，用喉咙发出声音啊。你
2: 你
0: 嗯，不错啊。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先到这儿，你们要记得发音的位置。李刚，走，老师送你回家，我在路上，再好好教教你。
2: 嗯。

亲爱的金星，见信安，我现在才慢慢意识到这份工作有多难。这儿的孩子们不会讲话，听不到声音，需要让他们从学习口型，知道如何发声开始。哎呀，这比打篮球投三分球可难多了，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可看着孩子们努力的样子，渴望的眼神，我就像注入了无穷的动力。这股力量在我耳边告诉我，张小霞，继续，继续，不能停，不允许你停。1994年4月5日深夜，于杨国聋哑学校宿舍。

0: 谢谢小霞，新娘子，你今天可真美。
1: 翠红，你别取笑我了，
0: 真高兴你能来。
2: 我当然得来了，你说啥呢？我一听说你要结婚呀，高兴的我都快蹦起来了。
3: 金掌柜，金掌柜，
4: 高老师，
3: 我唐风啊，是这学校里同事年龄最大，今天我就做个大，我代表我们学校里的同事，祝两位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0: 谢谢大家的祝福，谢谢啊。今天各位一定要吃好喝好啊！
4: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带小霞。
3: 这就对了，小霞可是个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心善。你们呀，就好好的去度蜜月，学校里有我们。
0: 我不度蜜月了。哎，
5: 小霞，这结婚咋能不度蜜月呢？
0: 虽然你俩好得跟蜜里调油似的，哎，
5: 可这蜜月也不能少啊。
6: 是啊。
3: 哎，金星，哎，你不会是想让小霞老师结了婚就直接到你们家当保姆吧？这我们可不能答应。哎呦，
4: 唐老师，我冤枉呀。
0: 唐叔，是我不想去度蜜月的，这都结了婚了，蜜月有什么好度的？等以后日子好过了，天天都是甜的，月月都是蜜月。
5: 哎，小霞，小霞，你不度蜜月，人家新郎官会同意吗？啊，
0: 放心吧，金星听我的，他没意见。
3: 金星，你到底咋想的？
4: 唐老师，你听我说，小霞她呀，就是倔，放不下那些个孩子们。你看，这都快一年了，没离开过一天。那是舍不得呀。
0: 是啊，我教了他们快一年了，孩子们从不会说话到现在咿咿呀呀的能说几句，我真为他们高兴。我是怕我离开一段日子，他们会放松练习，把以前学的又都给忘了。
3: 哎，小霞，辛苦一年了，借着婚期该给自己放个假喽，不然身体怎么吃得消啊？
5: 就是的，小霞，你可别破了规矩啊！
0: 翠红，唐叔，这样吧，那我就休七天假，好吧？
3: 哎，
0: 行，
3: 哎，就对了。
7: 今天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过来敬酒啊？啊，
0: 好好好，我们马上过来给大家敬酒。哎，
3: 大家都举起酒杯。咱们为张小霞和牛金星喜结连理干杯！

0: 哎呀，这雨可真大呀！老天爷，这是咋了？哎，堂叔，哎，我回来了。
1: 哦，小霞回来了。
0: 啊。
1: 哦，好好好。
0: 哎，堂叔，你这是怎么了？
1: 小霞，不是，没有，是那个。
0: 啊，堂叔，你老别说话，先让我猜猜。你们是不是都在等我的礼物？这个呀，我早就备好了。你看，这是家乡的名小吃，时辰包子。
1: 嗯。
0: 啊，还有，这些是孩子们最爱吃的老城麻花。这个是我妈和我四姐亲手做的枣馍。
1: 小霞，小霞，不瞒你说，咱们的学校没了。
0: 没了？什么叫没了？

0: 什么叫没了？这不是好端端的在这儿吗？
1: 哎，今天早上马校长说，有个老板把他的工程款卷跑了。杨国聋哑学校没钱，办不下去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剧中人物张晓霞由胡晓丽扮演，牛金星由李朵扮演，唐风由何青云扮演，翠红由杜芳扮演，张晓霞父亲由袁进扮演，张晓霞母亲由王宝琴扮演，李刚爷爷由王科学扮演，二歪由王健扮演，李刚由问伦凯扮演，刘静由张一鸣扮演，旁白耿万重。参加演播的还有宁宝伟、王华、王静一、贺建娟、王鑫等。本剧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丝路之声网络音频产业基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安宏源九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策划：高晓明、刘源、戴尊。编剧：尹星、王艺璇。编辑：殷晨、江佳怡、王思源、冯张怡、王思全。统筹：李佳、李永红、竹君。音乐编辑：焦勇。录音：谭文星。导演：王宝琴。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陈卓明。请听第四集。

0: 小霞，你这都2天没有吃东西了。你别吓我好吗？小霞，你得吃饭啊。
1: 没胃口，不想吃，我心口疼，心里堵得慌。
0: 那就更应该吃东西了呀。来，听话，把这吃了啊。
1: 我吃不下。

0: 静心啊，这两天我都不敢闭眼睛，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孩子们可怜巴巴的眼神，还有李大爷和那些苦苦哀求的家长。
1: 我知道，我知道你放不下他们，可这不是你的错啊，我们这不是没有办法吗？
0: 锦溪，你说过任何时候都会支持我的工作，是吗？
1: 是啊，可是现在我，
0: 你对我说的话

0: 算不算数？
1: 算数，算数。只要你好好的吃饭，你说啥话我都听啊。
0: 锦行，我想办学校。
1: 啊？办学校？
0: 嗯。
1: 小霞，你这是疯了吧？
0: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办学校并不难，两个老师，一块黑板，几张课桌，用半截砖支起来几张床，就能让聋哑孩子们有个家。
1: 哎，不是不是，小霞，你听我说，根本就不是你想象。
0: 你刚才还说支持我的工作，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这学校我一定要办。哎，
1: 小霞小霞，你听我说，我一直在全心全意支持你的工作，但这次不同，办学校没那么简单。哪来的地方？再一个，教师的工资谁发？20多个孩子的吃喝拉撒的钱在哪？还有，办学许可证能不能办得下来？孩子在这儿，一旦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能负得起这种责任吗？
0: 金星，我们还年轻，有的是本钱。学校的地方还在，我们托人让降降房租。这些聋哑残疾孩子的家长愿意交一部分生活费，我们再到周围村子里画画园，这学校就能办起来了。还有翠红他叔在区上的教育局，有事可以找他帮帮忙啊。
1: 哎呦，小霞，你别傻了，这些孩子都是杨国镇方圆10里8村的，这西园上的日子本身就苦，孩子家长交的那点生活费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嘛。
0: 我们不是还攒了些钱吗？可以拿出来先用啊。
1: 不行，那些钱是准备给我们有了孩子以后备用的教育资金。
0: 我们不是还没有孩子吗？
1: 那这不是准备要呢吗？
0: 好，那你自己去要吧。你给我出去，出去。
1: 哎呀，哎呀，你别急呀、啊、你急什么呀？别这样，小霞。
0: 你说我别哪样？既然你不同意我办学校，那你就离我远远的。
1: 小霞，看，哎呀，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啊。
0: 牛金星，我跟你说，我不管你支持不支持，这个学校我都得办。
1: 哎呦，哎呦，我的姑奶奶，我求你了，你别哭了，别哭了好吗？哎呀，那行了，你说咋办那咱就咋办，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0: 你同意了？
1: 不同意我有什么办法呀？我真是怕了你了，张小霞，这总行了吧？
0: 金星，
1: 哎，
0: 我饿了。
1: 我牛金星啊，真是服了你了。赶快吃饭。
0: 嗯，
1: 我再给你烧个汤去。
0: 嗯。

在翠红的帮助下，1994年12月，聋哑学校解散不到60天，张晓霞当校长的杨郭聋哑学校重新开张了。可这学校办了没出一年，更加棘手的事儿又来了。

0: 来，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包饺子。老师先给咱们把馅儿剁了。现在啊，咱们要多掌握一项技能，将来走向社会，就多了一条谋生的本领。我们自己挣钱自己花，不怕别人瞧不起。
1: 老师，包饺子。
0: 李刚啊，别捣乱，来，老师教你。

0: 天学包饺子，明天学啥？
1: 刘静，明天我们学搓麻食，以后老师还要教你们做刺绣、编草帽、画画。不过今天你们得把包饺子学会。来，现在开始跟着老师学。看，这样啊，先把饺子皮儿放在手上。哎，对了，对，平放在手上，然后把馅儿放上去。哎，再这样一捏，看，一个饺子就包好了吧。来，来，刘静，来，老师教你试试啊。来，把皮儿放在手心上，对。
2: 哎，小霞，小霞，
1: 啊，
2: 出来一下。
1: 现在。
2: 哦。
1: 啊，好。哎，刘静，李刚，你们带着同学们先练习，老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啊。
0: 嗯。
1: 啊，唐叔。
2: 嗯，
1: 怎么了？我正在上技能课呢。
2: 你就先别想上课的事儿了，房东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看看吧，他在办公室等着呢。
1: 啊，好。
3: 张校长，你这房费准备拖到啥时候去？
1: 啊，刘师傅，你再宽限我一个月好吗？一个月内我保证想办法筹钱把房租交上。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一天都不行，你都已经拖了两个月了。哎，你说你这，哎，
2: 刘师傅，刘师傅，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正在想办法吗？你就再宽限宽限吧。
3: 哼，我的唐大哥哩，不是我刘新民不宽限，哎，我宽限了你们，谁宽限我呀？
2: 这，
3: 哎，再说了，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哎，这哪像个学校嘛，哪都是破破烂烂的。你要我说，你们还是不要耽搁这些娃们了，早点解散，赶紧回家去吧。
2: 哎，这怎么能
1: 说
2: 这话？
1: 你说这话我不同意。什么叫耽误孩子？我们这儿虽然地方小，虽然破破烂烂的，但我们学校对孩子都是真心实意的。口语课、语文课、数学课、劳动技能课，我们一样也不落。我们的孩子跟正常的孩子是一样的。
2: 是啊，是啊，刘师傅，你都看到了，这学校你也是知道，恢复起来不容易。张校长把家里给孩子的教育基金都拿出来了，你再宽限一段时间，我们尽快想办法，好不好？
3: 哼，你们能想啥办法？哎，老话说得好，有在一再而没有再三再四，我已经对你们仁至义尽了。哎呀，实话跟你们说吧，有个姓侯的老板拿钱等着卖我这地方，要办养鸡场哩。
1: 什么？办养鸡场？
3: 啊！
1: 哎呀，那怎么能行呢？你说吧，你这地方要卖多少钱？
3: 不多不多，这个数，五万。
2: 啊？
1: 啊，五万？
3: 对，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就是五万块钱。张校长，你要是还想在这里办学校，我限你一个星期拿钱出来，我二话不说立马签合同走人。但你要是拿不出来，那我只能麻烦你搬走了。哎呀，对了对了，记好我说的话，我七天之后再过来。哎
2: 哎，
3: 走了。
2: 刘师傅，刘师傅。
3: 哎呀，对了。
1: 哎呀，我的天哪，五万块，我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呀？
2: 是啊，五万块，这房东的心也太沉了。
1: 五万块。

0: 哎呦，堂叔，这可咋办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难道这学校又办不成了吗？
1: 哎呀，
0: 这
1: 整个学校就咱们两个老师和这些简陋的桌椅板凳，我还以为咱们大人吃点苦，孩子就有救了，没想到这，哎，
0: 房租、水电、教学用品、孩子们的伙食费用，钱，每个学期到最后吃饭都紧紧巴巴的，这哪里能凑出这5万块钱呀？
1: 哎，小霞，哎，要不，咱就算了。
0: 不行，堂叔，既然咱们拿不出钱，那咱们就重新找地方。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除了死法，都是活法。
1: 话是这么说，可是这钱，小霞，搬地方要花钱，租房子要花钱，这数来数去都是要钱呀。
0: 总会有办法的，总会有办法的。打电话，对，打电话。我就不信我张小霞借不来钱。
1: 小霞，真是难为你了。

喂，翠红，我是张小霞。啊，我现在遇到难处了，我想请你帮帮忙。

0: 众同志们，这次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家教委召开座谈会，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在青少年中
2: 老牛同志，我今天专门给你买了排骨，一会儿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
3: 小霞
2: 啊，
3: 来，你坐这儿。
2: 哎，
1: 美国宣布向以色列等国出售武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啥事儿？老牛同志，你不是最爱吃红烧排骨吗？我现在就去给你做。
3: 哎，你别急，你就没有啥话要对我说的？
2: 有啊，吃完了饭再说，不急。
3: 不说，今天这红烧排骨，那我也就不吃了。
2: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3: 听说啥？
2: 哎。我需要一笔钱，学校现在的地方没法再租了，我们得重新找地方。这来来回回搬东西，房租水电的，这都得要钱。静静，咱们不是还有2万块钱存款吗？我想先拿过来应个急。这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听听你的意见。
3: 我的意见
2: 啊？你先把电视关了。
3: 小霞，你在乎过我的意见吗？今天要不是妈给我打电话问我出了啥事，说你咋到处打电话向亲戚们借钱呢，我还在云里雾里呢。原来家里的亲戚都知道了，就剩我一个人啊，等着你张大校长的通知呢。
2: 你都知道了？
3: 嗯。
2: 哎呀，锦星啊，你别生气，我这不是想回来跟你商量吗？
3: 商量？有什么好商量的？
2: 你，金星，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们不是说好了，你要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吗？孩子们现在眼看着就没地方上学了，你觉得我能安心吗？存款是我们两个人的，大不了一人一万，我拿走我那1万块钱。你的那1万块钱，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哎呦，我就知道你这个倔脾气啊，一句两句话根本劝不住你。小霞，我说不用商量的意思是，我们商量着，看哪里还需要用钱。
2: 啊？
3: 只要为了聋哑孩子，为了你的工作，存款，你想拿就拿。啊、给，存这儿。
2: 那你刚才还生那么大的气？
3: 我是生气，生气呀、啊，是因为你有了事儿，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不是我，你是四处打电话找人借钱，我心里难受啊。
2: 金星，你真好。
3: 小霞，我永远做你坚强的后盾。
2: 我。
3: 哎，怎么咳嗽了？来来来，我给你倒点水。给，赶快喝了。来，我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别拼命，孩子们重要，可你也重要啊。
2: 放心，我没事儿。咱这2万块钱，加上我今天借到的，还有家长们临时凑的，这钱够了。
3: 嗯，
2: 明天我就骑着自行车去找地方，一定要在开学前让孩子们坐在亮亮堂堂的教室里。
3: 好。

0: 搬个凳子坐这干啥呢？
1: 这，都知道个啥？今天有个学校要搬过来，我是专门坐这儿当他们的。
0: 专门当他们的？哎，我听说这校长还是个女的。
1: 切，管他是公的母的，叫我二伟把这话撂这儿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在，谁都不想搬进来。
2: 二伟，你把租金都交了，你当人家你没道理吗？
0: 就是啊。
1: 谢，你上一边去。交租金，交啥都行。
2: 你还真在这当着人家？
1: 当然了。哎，刘全，马超，我就说你们这些都是些啥人嘛？啊，这么晦气的事情，你们居然无动于衷。啊？
3: 晦气？啥意思你？
0: 晦气？啥意思嘛？
2: 这就是二外，人家找你惹你了吗？人还没拦你，你就在那编排人家呢。
3: 就是呀，
1: 真是，我都说你们啊，这是种脑子进了肺了。
3: 哎，那你咋意思？
1: 你们知道这要搬进来的是啥人啊？
3: 啥人
2: 了？啥人吗？
0: 看你这话说的，他能搬进来啥人？
3: 就是呀
2: ，你大惊小怪的啊！难不成是天上玉皇大帝要下凡了？还是我弟弟喊我阎王爷要吃来了？
1: 哎呀，我就是哎，你们这些人哦，真的就是我心大的呀！我告诉你，我今天啊是真的在这儿替咱这曙光村的父老乡亲们考虑呢。你们想一想，这片民房要是被我些聋哑学校给租下来，这住进来的我不都是些聋子呀、哑巴呀？这啊，这些人，哎，你说我这不是个残疾，我都是我叫啥？叫弱智。他们要住进来了，把咱这村的风水不就给破坏了吗？哎呀，
3: 这是你真的？
0: 二伟。

0: 舍这些人还能破坏风水。
1: 是啊，这跟风水有啥区别吗？
2: 有啥关系？
3: 我是当然的啊。我给你们说，你们想呀，就住进来这么一群人，哎，这往后咱曙光村要是向我老天爷求个啥，就比方说，这老天爷想给咱这曙光村降一点我福报，一看见这群聋子、哑巴，都没有心情了。哎呦，这还能给咱降个啥嘛？啊，我舍不得好的不来，坏的来了，就弄点啥灾了祸了啥的。哎，你们说。这还不算破坏风水啊！
1: 哎呦，我的天呀、啊，还有这事呢！
4: 就是啊，二奶这一说，还真是这回事啊！
3: 那当然，
2: 那咋办呢？
4: 你看，一天天你摸个正心儿的，你今儿个说话还挺有道理啊！
3: 加，
4: 就是，二奶今个说这话就是有些道理，
1: 是不是真的吗？假的！哎，
4: 要是这么说，我聋哑学校搬进来，咱曙光村。就多早养你嘛、啊！哎呀，
3: 所以在玩说啥呢嘛？啊，我跟你们说，今天我二外，我就在这个路口给坐下，我就是为了咱曙光村的这怨气，绝对都不能让这个什么聋哑学校搬进来，
4: 对、
3: 啊，门都没有的。嗯，
5: 对，俺儿子今年考大学，可不能让这群人坏了俺儿子的好事。哎呀
1: 呀呀呀！算我一个，我外孙女儿今年生孩子，又是因为这群人影响，怀上个又聋又哑的，那我们老王家可不是都完了吗？哎呦，
5: 你说怎么办呀，妈？
3: 各位乡长，今天啊，大家伙就跟我一块儿闹他一个天翻地覆，
1: 对，
3: 就让他这个校长知道，咱这曙光村不欢迎他们，
1: 对，
5: 行，
4: 不欢迎，
5: 跟着你，
4: 风水呢，都不能搬进来，
1: 好，就这样弄，
3: 对，
5: 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剧中人物张晓霞由胡晓丽扮演，牛金星由李朵扮演，唐风由何青云扮演，翠红由杜芳扮演，张晓霞父亲由袁进扮演，张晓霞母亲由王宝琴扮演，李刚爷爷由王科学扮演，二歪由王健扮演，李刚由问伦凯扮演，刘静由张一鸣扮演，旁白耿万重。参加演播的还有宁宝伟、王华、王静一、贺建娟、王鑫等。本剧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丝路之声网络音频产业基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安宏源九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2: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林金阳。不撕拉乱接电线，插座不超负荷，定期检查线路。
4: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6: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6: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6: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6: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7: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策划：高晓明、刘源、戴尊。编剧：尹欣、王艺璇。编辑：殷晨、江佳怡、王思源、冯张怡、王思全。统筹：李佳、李永红、竹君。音乐编辑：焦勇。录音：谭文星。导演：王宝琴。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陈卓明。请听第五集。

0: 小夏，是这个地方吗？没错，就是这儿。我都来好几回了。哎，前头咋这么多人呢？
1: 哎呦，就是啊。哎，小夏，难道房东反悔了？
0: 哎呀，不会的。我交了一年的房租，说好了今天搬东西，房东怎么会反悔呢？哎呀，哎，我咋看着情况不对劲儿啊？哎，师傅。
1: 把车先停到路边吧，我过去看看。好，小霞，我跟你一起吧。不用，你在车上等我。
0: 小霞，我跟你去吧。好，
1: 翠红，咱们走。
0: 哎，
1: 小霞，你记住，你性子急，好好跟人家说话啊。知道了。
2: 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你们挡住学校大门干啥？你谁啊？啊，这位大哥，我叫张晓霞，曙光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我们把这地方租下来了，今天我给学校搬东西。喏，我们拉桌椅板凳的汽车就停在那儿。
3: 搬东西？
4: 来来来，
3: 我知道你们是拉东西搬东西。我问你们。
4: 你不是俺曙光村的人，为啥要给这儿搬东西？
2: 就是，你本身就是我村子人嘛。
3: 我虽然不是曙光村的人，可我把这地方租下来了。哎呀，租下来，你租下来又咋？啊？今儿个我二外子把话撂这儿了，你趁早从哪来的往哪回，赶紧走，
4: 回去，回去，回去，
3: 不准搬，
0: 进来。
3: 你是房东吗？我不是。
0: 那你是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吗？我不是。哼，那就好。这位大哥，这地方是我为聋哑孩子交租金租下来办学校的，我是掏了真金白银签过合同的。你既不是房东，又不是城管人员，你凭什么挡我？
3: 就是，哎呀，凭啥？凭啥？我告诉你，凭啥？
5: 租凭俺曙光村不欢迎你们，
3: 你们在这儿办学校，
5: 这普通班。哎，这位大哥，您看啊，我们初来乍到的，有什么规矩不懂，冲撞了咱们村民，我给你们道歉。
3: 去去去去去去！你是谁呀你？
5: 有那实话份儿？我叫翠红，是张校长的朋友，棉花机械厂的工人。
3: 啥工人？
5: 那工人跟我有啥关系嘛？就是，
3: 告诉你，从哪来从哪去，麻利点儿。
5: 哎，走，你咋不讲道理呢？
3: 切，讲道理，讲啥道理？你们讲道理了吧？
5: 我们怎么不讲道理了？今天是我们学校搬家的日子，一大早你搬个凳子，带着大家挡在我们的门口，咋？你想吃人呀你？哎，我问你，你为什么挡着我们搬家？
3: 哎呀，为啥？
5: 嗯，你算
3: 是说到点子上了。来来来，我告诉你为啥，你还问俺为啥当你们？你自己心里头不明白吗？啊，你们办的这学校收的我学生，我不是聋子就是哑巴。就是，俺们是害怕你们把俺这曙光村的风水给冲坏了。
5: 就是，
0: 我说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大哥，一个学校。
5: 怎么可能把村子的风水给坏了呢？你想多了吧你？
3: 就是，
5: 你不要在这儿扯这扯我，我不听。我就跟你们说，趁早从哪来往哪去，卷铺盖走人。走走走走吧，卷铺盖走人。
3: 还有你，
5: 你想得美！
0: 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学校的娃娃都是我的心头肉，谁要是故意找他们的麻烦，我张小霞。 可不是好惹的！哎呀，你把我吓死了！真的呀！那你就看着，今天我这东西是搬定了。
3: 哎呦！哎呀，我告诉你，我今儿就看着，你想搬，对吧？

0: 来来来，叫你我车来，从我身上碾过去。
1: 就是你从人碾过去来。
2: 好，那你就等着，我这就让车开过来。翠红，去叫司机开车，我看谁还敢挡道。
3: 哎，这你娃看着挺厉害的嘛。
4: 就是，
2: 你听我聋哑巴。
5: 咱像个母老虎呢，这天，这么二百斤就四百多两啊！一百多，
2: 小霞，你先别激动，他们这样也太欺负人了，我能不激动吗？太过分了！
0: 大哥，咱们有啥话好好说。我们是从戏园上搬下来的，前几天交的租金，还是张校长从亲戚那儿借来的。借的。
5: 哎呀，你把俺都当三岁的娃子这儿哄呢啊！是真的，张校长为了这些聋哑孩子，把结婚的彩礼钱都贴进去了。哟，
6: 那他莫才还办啥学校呢嘛？
5: 那是挂了吗？我告诉你们，张校长以前是我们棉花机械厂的工人，听说杨国有聋哑学校。 他辞了铁饭碗去管这群可怜的孩子们。哎，
6: 那在杨国干的好好的，碰俺们村干啥来了？
5: 我们也不想搬呀。可学校的经费断了，原来的房东狮子大张口，漫天要价，实在没办法。张校长才到处找亲戚借钱，我陪着他在城边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咱们这个地方。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行行好。
7: 就让我们搬进去吧。哎，这么说，这样舍得花，这女子也还真不容易啊！你说她为了啥嘛？真想不通，真想不通。
8: 那人家是杀人都六，那女子心善，
0: 一点不容易。
7: 停！我跟你说，我不管你个说啥，今天肯定是办不成。
5: 哎，
7: 这位大哥，我跟你说，我原先是棉花机械厂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国家二级运动员，你要还这样，我可不客气了。
0: 咋？咋？运动员咋？人家大人呀！啊！
7: 你要是阻挡我给残疾娃们办学校，你看我敢不敢打你？哎，
9: 大人，
7: 小心，放下棍棍，千万别冲动，你别管，我看谁敢挡我的道，走开！走开！
0: 哎呀呀呀！真的是疯了，我看你就是个母老虎一样。
7: 我就是个母老虎。
0: 我就是母
7: 老虎，你再给我挡一个试试，你再给我挡一个试试。哎，二位，
0: 这距离不够对付呀，看样子俺是个脸渣子，后怕不是眼前亏。哎，算了吧，算了吧。
7: 你给我等着，
0: 我现在就去找居委会，快走吧，
7: 让居委会来给俺做主。你等着吧，
0: 快走吧，
7: 呀，
0: 快走吧。
7: 翠红，去。 叫车开过来，咱们搬东西。哎，我去叫车。小霞，你可真行，刚才我吓得腿直打哆嗦。翠红，要是有这点压力就退缩，这学校以后还怎么办呀？翠红，今天发生的事儿，要是孩子们知道了，他们心里肯定会有阴影的。 千万别让他们知道。

0: 哎呀，这是谁这么缺德，在门口扔这么多垃圾？
1: 老汉，现在知道臭了吧？
0: 啊，你
1: 搬进来的时候你咋不知道呢？啊，
0: 二位，是你扔的垃圾啊！我说你整天给学校捣乱，你为个啥嘛？
1: 为啥？我为了主持正义。
0: 哼，正义。
1: 居委会说你们不容易，不惯这闲事，但是我不能不惯啊。这群娃天天在这儿唧唧歪歪，咿呀的，吵死了，烦死人了。我二位话撂到这儿，你们一天不搬地方，再说天天见，我就天天过来捣乱，风雨。

0: 屋坐啊，坐了。
1: 二歪，二歪，你干点正事，别再这么缺德了。哎，
2: 堂叔，二歪又来捣乱了。
1: 可不是咋的，小霞，你看看，外人知道的，咱这是学校，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垃圾场呢。
2: 哎，堂叔，咱们寄人篱下，难受也得忍着。
1: 可，
2: 他们见不得这群特殊孩子，对他们有偏见，歧视他们。我赵小霞，要把他们这种偏见给磨没了。
1: 小霞，你咋磨？我看这群人啊，就是石头，又臭又硬。
2: 堂叔，今天早上不上课，叫上另外三名老师。咱们今天专门捡垃圾。
1: 捡垃圾？
2: 我们不但要把这里的垃圾捡完，还要让孩子们把整个曙光村街道的垃圾全都捡完。
1: 小霞，你这是要……
2: 哎呀，就这么干吧，肯定会有作用的。
1: 好，那我马上去通知老师。

0: 刘嫂，刘嫂呀，这是我专门准备的垃圾。哎，走先。
1: 走啥走？你没看，张校长带着魏青蛙连着一周了，每天早上在村道拾垃圾呢。二位，咱给学校扔垃圾，得是有点过分了。
0: 过啥分？过啥分？啥叫过分了？
1: 哎，人家我女校长和魏青蛙真不容易。大明儿个去，我再不跟你干这缺德事儿了。
0: 哎，刘嫂，你咋能当个逃兵呢？
1: 要干你自己干啊，我不能让人家看不起。
0: 哎，刘嫂，刘嫂，你保重些。
2: 曙光村的村民们，往后啊，我们是一村人，也就是一家人。谁家有老人腿脚不方便扔垃圾的，给我张小霞打电话。谁家要买东西不方便的，也给我张小霞打电话。只要我张小霞和孩子们能帮上忙的，我们绝对不会推脱。大家伙放心，有我张小霞在，以后的曙光村啊，干干净净，绝对不会有垃圾。

0: 你快醒醒啊，
1: 孩子，
0: 刘静，
1: 孩子，
0: 唐叔，哎，你快组织孩子们回学校，我叫120送刘静去医院。
1: 好。
0: 哎，你让牛静星赶快到第一医院急诊科来找我啊。
1: 知道了，小霞，你自己也要小心。
0: 哎，知道了。
2: 先问清楚啊，这到那科怎么走啊？
3: 从那个三楼还不知道，
2: 谢谢啊，
3: 没事没事。
2: 好。
3: 先问一下怎
2: 么样？来，您问，您
3: 这样，把这
2: 做检查的都问清楚了。
3: 气候好，变化大。
2: 好，
3: 好，
2: 我坐
3: 到
2: 这儿，
3: 等
2: 你啊。
4: 小霞，坐下歇歇吧。我问了医生，刘静应该会没事的。
0: 哎呀，刘静爸爸咋还不来呢？
4: 你先别急啊，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应该快来了。
0: 谢谢你，金星。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4: 你看你说的啥话呀？咱俩是两口子，我不帮你，我帮谁去？
5: 张校长，张校长，
2: 张校长，
5: 张校长，
0: 你们咋来了？
6: 哎呀，对不起啊，张校长，我以前都是我不好，是我组织刘嫂他们一帮子人往学校门口扔垃圾的。
7: 张校长，以前我们做的事让你生气了，对不起啊。
0: 刘嫂，二位，我早就不生你们的气了。我在想啊，大伙对我们有意见，对学校有顾虑是正常的，只要我们老师和聋哑孩子诚心与村民相处，坦诚相对，村民们会支持我们工作的。
6: 哎呀，张校长，我二歪哦，这辈子都没扶过几个人，
7: 就是的，
6: 你张校长算是头一个。一个女人能撑起这难的一个学校，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哎呦，
0: 嗨，撑不起来也得撑啊。这些孩子的背后，是一个个绝望的家庭。聋哑学校，就是搁在他们和绝望之间的一道墙。我只能尽力的去筑好这道墙。
6: 呀，张校长呀，以前是我二歪心胸小，把你给小看了，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聋哑娃们家的感受。但今天我是亲眼见了这些娃们家的真实情况，哎呀，真是太可怜了。
7: 就是太可怜了。
0: 正是因为这些孩子在社会上受歧视，没地方上学，所以我才要铁了心地办这所学校，让他们接受教育。我揪心是一阵子，家长揪心那可是一辈子呀。
6: 张校长，啥都甭说了，以后只要是学校需要帮忙，你尽管寻我，
7: 算我一个。
0: 好，以后就请二歪哥和刘嫂多帮助帮助我们学校。
7: 放心，俺们一定干好。
6: 对，张校长，以后每天我都给咱学校免费打扫卫生。
0: 谢谢二歪哥，谢谢刘嫂。
8: 校长，校长，小霞校长，
0: 刘静爸爸，
8: 刘静咋样了？
0: 孩子在急救室。哎呀，刘静有心脏病，你咋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8: 哎呀，张校长，这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大一生下来就有这个病啊。
0: 医生说了，这病得做手术。
8: 啊，手术？
0: 啊，
8: 那得多少钱啊？
0: 医生说20万。
8: 啊，20万？这，哎呀，这
0: 我们得赶紧凑钱做手术，不然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8: 这是。
0: 刘静爸爸，走，我们进去看看孩子吧。
8: 哎，
0: 哎呀，
8: 哎，校长，
6: 张校长，
8: 校长，
6: 你咋了？
8: 咋了？
7: 张校长，
4: 怎么
6: 了？
0: 哎呦，
7: 家里，
0: 哎呦，我这左腿怎么这么麻呀？
4: 小霞，你先别动，别动，这好端端的，咋就突然站不起来了呢？
0: 没事没事，老毛病了，这可能是以前打球落下的旧伤犯了吧。哎呦，
4: 我给你揉揉。小霞，身体是自己的，你以后得多注意啊。
6: 对呀、啊，张校长，你这光拼了命的照顾这些聋哑娃，那你自己的身体也得注意。
7: 哎呀，就是，你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呢。哎，
0: 知道了，可能是我刚才坐得太久了。嗨，谁坐久了都会腿麻的，别大惊小怪的。
4: 我给你多揉揉，啊。小霞，你这人啊，除了性子直，就是犟，还不听劝。
0: 放心吧，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心里有数，下星期我就要带孩子们去西安康复中心做听力测试了，关键时刻我可不能掉链子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剧中人物张晓霞由胡晓丽扮演，牛金星由李朵扮演，唐峰由何青云扮演，翠红由杜芳扮演，张晓霞父亲由袁进扮演，张晓霞。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策划：高晓明、刘源、戴尊。编剧：尹欣、王艺璇。编辑：殷晨、江佳怡、王思源、冯张怡、王思全。统筹：李佳、李永红、竹君。音乐编辑：焦勇。录音：谭文星。导演：王宝琴。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陈卓明。请听第六集。
1: 孩子们，你们好，现在带上助听器。

0: 你们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1: 听到了，听到了，
2: 我听到了声音。
0: 我们今天的听力测试正式开始。声音啊，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借助这台机器，戴上你的耳机，我们能听到鸟叫声。

0: 还能听见马路上的车水马龙的声音。孩子们，别放弃去探索声音，哪怕你们听不到，也不要放弃和世界的交流。
1: 我还可以

0: 你好。
1: 啊，你好，你是来陪孩子做测试的吧？
0: 啊，是的。
1: 早上的测试做完了，下午再来吧。

0: 哎，好，谢谢，谢谢啊。
1: 嗯，同志，我是曙光村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我叫张晓霞。这些孩子呀，都是我们学校的。
0: 你，校长？
1: 啊，是，看着不像啊。
0: 嗯，我们这个学校的娃娃呀，都有残疾，办这所学校，确实不容易。哎，有缘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有钱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我想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有钱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有钱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有钱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有钱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有钱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有钱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有钱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有钱呀，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了。哎，有钱呀 我看见他们都哭了。孩子们出来给我说，他们能听到声音了。哎呀，你看，这多不容易啊！
1: 是，现在科技进步了，这些聋哑孩子以后肯定会有改变。哎呦，
0: 那简直太好了！
1: 是，
0: 以前啊，我们教聋哑孩子说话，都是让他们看口型，模仿着来，既费事儿又费力。哎，同志，你们这个叫
1: 语言训练机。
0: 哎呦，这东西可真好啊！
1: 是，
0: 有了这个，孩子们不仅能看老师的口型，还能让孩子听见老师的声音。哎呦，同志，这机器得多少钱？我也想给学校置办一台。
1: 20000。
0: 啊，20000？
1: 怎么了？
0: 啊，没怎么。啊，同志，
1: 啊，
0: 你有厂家的联系电话吗？我想去看看。
1: 有，机器上就有电话，等着啊。
0: 哎，好，
1: 我去给你找。
0: 谢谢谢谢。
1: 啊，不客气。
0: 哎呦，
1: 哎，
0: 啊，哎呦，
1: 哎，你怎么了？
0: 哎，没事，没事。
1: 哎，
0: 我这腿又麻了。哎呦，
1: 哎呦，
0: 站起来活动活动就好。
1: 哎呦，你这，
0: 哎呦，真是给你添麻烦了。哎，
1: 你这没事吧？
0: 哎，没事没事。啊，
1: 没事就行。那我去给你找电话。
0: 谢谢啊。
1: 啊，你等着。

那天从西安回来的汽车上，我满脑子都是孩子们第一次听见声音时激动的哭声，想的都是去哪儿弄这20000块钱呀。20000块钱虽然多，可要是买了这台机器，孩子们就能更快更好地学说话了。我决定哪怕是贷款，我张小霞也要给孩子们弄一台这样的机器回来。为了省钱，我一个人跑到北京去了厂家，我终于把这台机器搬回了学校。陕西省财

连理事长知道了这件事，替我们出了这2万块钱。曙光聋哑学校的孩子终于享受到了科技的福利，享受到了社会的福利。我欣喜地发现，政府没有放弃这群特殊的孩子，这个社会更没有放弃他们。这件事通过媒体报道，知道曙光特殊教育学校的人越来越多了，方圆几十里送来的聋哑孩子也越来越多。不久，我们成立了渭南市聋儿语训部，学校有了60多名聋哑孩子，教职工增加到了10名。正当我要放手大干的时候，我却

0: 有了。
1: 草根英雄，凡人善举，多种艺术形式传播正能量。
0: 他们用15年践行了一个约定，他们一直坚守着自己当年许下的那份承诺。
1: 积小善，行大德，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哎呦！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焦点访谈》。
3: 这是怎么了？
4: 善是个很有挑战的词，行
3: 咋这么疼呢？这腰，
1: 十几年内功劳而有，
3: 这腰咋也这么疼啊？
1: 记载30年好人好事。
0: 我们这里扶老等级，跪着我等级。
3: 金星，
0: 这个等级喂，有了，
3: 吃饭了。
1: 哎呦，人善举，多行善事，传播。
5: 小霞，你怎么了？小霞，小霞。

我重重地摔倒了。牛金星马上拉我去医院做了检查，最后的结果是胸椎部髓内肿瘤。金星一次次欲言又止，爸妈一次次在我床前难过。我以为我很坚强，以为我很乐观，可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恐惧和害怕。我怕自己的生命消失，我更担心我的孩子们。我咬牙接受了痛苦的手术，从此我也变成了和我的孩子们一样的残疾人。

终于有一天，我撑不住了，我实在撑不住了，趁人不备，我选择了最泄气的一种方式。

0: 我迷迷糊糊的，谁在梦里？梦里是篮球场上激烈的球赛。去的球，我的腿，啊，疼，
1: 小强。

牛锦星同志，简心安，好久没有这样称呼你了，我真的好想再回到以前没有瘫痪自由自在打篮球的日子，替孩子们东奔西跑的日子。可现在我三分之二的下肢瘫痪，大小便都无法控制，这不是死亡，却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屈辱。我不能连累这个家了，我不能再拖累忠厚善良的你了，我更不能以现在的面貌活在这个世界上。孩子们见了我会丧失信心，家长们见了我会不放心，我在学校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我更没有脸面去面对他们。我带着孩子们坚持了这么久，可我先倒下了，我对不起他们。在我懦弱的死后，那就把我身上的器官卖了吧，用这些钱为学校和孩子们再尽一点微薄之力吧。张小霞，绝笔。

0: 红，孩子们，对不起了。
1: 小霞，
0: 金星，你怎么回来了？
1: 哦，我去给你买药，忘了拿药方了。109，小霞，你是不是疯了？
0: 我不想活了。
1: 小霞，
0: 你放开我！
1: 小霞，听这，
0: 你别拉着我，你把药给我，
1: 给我，
0: 我不想活了。
1: 小霞，冷静一点，你这么做，你不想想我？

0: 不想想这个家，不想想你的孩子们？你要是走了，我们怎么办啊？
1: 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我连路都走不了了。哎，
0: 不，我就是你的腿，我就是你的脚，你想去哪儿，我就带你去哪儿。
1: 啊，金星，
0: 小霞，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别做傻事了，行吗？小霞。

0: 小霞。
1: 啊，爸。
0: 哎，小霞，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们都是你的腿。欣欣有事出门，我来替她的班儿，啊。
1: 爸，对不起。
0: 孩子，人这一辈子算下来也就那么几十年，几十年说长也挺长的，一年365天，一辈子算下来也就是几万天。这每天起来啊，从早到晚就跟小鸡找食儿一样，到处不停地忙活，要说快就是一瞬间的事儿，
1: 爸。
0: 啊，
1: 对不起，我让大家失望了。
0: 哎，人活着，啥事儿都能撞到，有好事儿也有坏事儿。人这一生啊，就是磕磕碰碰走过来的。这人活着，就得活一口气。这气是啥？是精神。人要是没了精气神儿，就没了魂。哎，有了精气神儿，哪怕咱这一辈子在床上，也能活出个人样，是不是？
1: 嗯。
0: 哎呀，孩子，爸是不是有点唠叨了？啊？爸是个粗人，话说的不好，可理没错。你喜欢这些残疾孩子，乐意为这些孩子做事儿，爸支持你，也很佩服你。你呀，当初办这个特殊教育学校，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吗？如果你再想不开，你要是垮了，你想想，这些孩子咋办？啊？
1: 爸，我错了。放心吧，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0: 好，
1: 我张小霞一定要重新站起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剧中人物张晓霞由胡晓丽扮演，牛金星由李朵扮演，唐风由何青云扮演，翠红由杜芳扮演，张晓霞父亲由袁进扮演，张晓霞母亲由王宝琴扮演，李刚爷爷由王科学扮演，二歪由王健扮演，李刚由问伦凯扮演，刘静由张一鸣扮演，旁白耿万重。

0: 参加演播的还有宁宝伟、王华、王静一、贺建娟、王鑫等。本剧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丝路之声网络音频产业基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安宏源九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李安宁。暴雨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行，远离漏电危险区域。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柔美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76。
2: 15375780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悦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啦！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

0: 投资把钱掏，返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王思颖，勿轻信陌生转账信息，提高警惕，谨防电信诈骗。
2: 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来啦来啦！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understand.
1: Today, 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李可曼。电梯故障，不要强行扒门，按下报警键，耐心等待救援。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7: 眼，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9: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蔡爱棠。出门离家记得断电关气，做好居家安全检查。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冲着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展现实施好形象，
7: 唱响实施好声音，
1: 讲述实施好故事，
8: 施响好声音。
9: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响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
1: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9: 8月10号，实施国际轻纺成五楼功能性面料创新研发中心迎来了一场行业面对面的交流活动。2012年、2016年两届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获得者鲁泰纺织工业设计中心负责人张东，2024年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获得者赵法树，以及2024年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实施名匠、泉州工匠、泉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实施市668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长谋齐聚一堂。三位行业设计师围绕着功能性面料的研发、行业发展的趋势等话题深入探讨，为实施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设计动能。设计师在交流探讨行业发展新趋势。作为鲁泰纺织工业设计中心的掌舵人，张东擅长着色织功能面料的开发，多次斩获了面料设计大赛的金奖。他主导的自主面料产品设计开发工作 工作成绩卓著。此次实施之行呢，他与赵法术、张长谋还实地参观考察了国家纺织面料馆实施分馆、实施跨境电商总部，并到实施市华大数字经济研究院、西安工程大学实施研究院交流。国家纺织面料馆实施分馆作为实施当地纺织服装产业品种齐、更新快的实体资源库，汇集千家供应商的数十万种面料样品。实施跨境电商运营总部呢，已经累计去带动跨境电商交易额超过了80亿元，获评了商务部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实施华大数字经济研究院聚焦主导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三大平台的实地走访让首次来到实施交流的张东、赵法术两位设计师对于实施完善的产业配套与创新生态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扎根实施的张长谋呢，则是本土设计力量的杰出代表。20多年来，他带领着团队成功完成了功能性户外面料，包括抗菌功能性产品以及生物可降解生态面料等创新研发。从2011年起呢，由他主持研发的面料新品连续15年荣获了中国流行面料入围奖。当前实施纺织产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实施市第九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推动纺织服装产业升级，上游要补强创新链，主攻高性能面料，中游要改进制造链，下游要提升价值链，发展原创设计。三位全国十佳设计师在此次聚首交流探讨正式实施以设计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9: 近日，洪山镇郭厝村乡贤陈文苗迎来他孩子的周岁之喜，他主动响应着镇村移风易俗号召，减办周岁宴席，将原本筹备宴席的4.7万元化作了敬老的心意，为郭厝村94名满70周岁的老人发放了慰问金。陈文苗虽然长期在香港工作生活，但是始终心系故土，不忘桑梓，他时刻关注着家乡发展动态，多次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建设。此次捐资敬老，既是一位父亲送给孩子的特殊成长礼，也是一位游子对家乡父老的深情回馈。陈文苗乡贤以身作则，用善行代替铺张，为全村群众树立了文明榜样。那郭厝村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啊，村里已经第一时间的组织工作人员将慰问金逐一的送到老人手上，及时传递着来自乡贤的关爱。近年来，郭厝村也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充分发挥着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弘扬勤俭节约、孝老爱亲、回馈乡里的文明风尚，助推婚事新办、喜事简办、后养薄葬、节俭办事在村里已经蔚然成风。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9: 为什么夏秋时节那么容易拉肚子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腹泻医学上呢有两个判断的核心标准需要同时满足，第一个就是频次，每日排便是大于3次，那整个的性状呢就是整个粪便的含水量明显的增加了啊，性状是变稀的。那根据整个的病程长短啊，也是分为了急性腹泻和慢性的腹泻。急性腹泻呢就是发病比较急剧，病程呢一般是在2到3周之内，多因为饮食不节、细菌、病毒啊，包括一些毒素的感染。慢性腹泻呢，病程是在2个月以上，或者是间歇期在2至4周之内的一个复发性的腹泻，需要排除肿瘤啊，包括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啊、炎症性的一些肠病、甲亢等等。那夏秋时节呢，最常见的是急性腹泻了。那主要的原因有哪 些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食物变质，高温高湿环境之下，对于一些大肠杆菌啊，包括沙门氏菌等致病菌来说呢，简直就是繁殖的天堂。细菌在20度以上就会指数级的增殖，30度以上更是疯狂了。第二个就是冰箱不等于是保险箱，冰箱冷藏只能是抑制部分细菌的生长，有些一些比较嗜冷的这种细菌在低温之下呢照样能够繁殖的。此外就是生熟混放，比如说你食物存放时间过长了，然后冰箱清洁不够到位等等，都会交叉增加这个污染的风险。像凉拌菜呀、冰西瓜呀、隔夜的饭菜，或者是腹泻常见的一些相关的诱因等等。那第三个就是生冷食物刺激肠胃，天一热啊，大家偏爱冷饮、冰饮、凉菜，这些食物呢温度比较低，容易去刺激我们的胃肠道，导致胃肠蠕动异常增快，进而去引发你的腹泻。第四点就是该就医的时候咱别硬扛，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况赶紧去医院。多次腹泻不止的，伴有腹痛、发烧、呕吐，出现了粘液的血便、严重的水样血，或者是有口渴、少尿、皮肤干燥等脱水症状。那秋夏如何去避免拉肚子呢？首先就是避免喝生水，要喝烧开之后的水，或者是选用一些卫生合格的桶装水、瓶装水等等。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食品卫生，生熟要分开，在冰箱当中生的一些比如说肉类呀、水产品呀，应该是密封的，然后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污染。吃剩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储存在冰箱当中，但是储存的时间不宜过长，再次拿出来的时候呢食用之前要彻底的加热。还有就是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尤其是要避免生吃螺类、贝类和螃蟹等等，不要暴饮暴食。再来就是要勤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特别是接触宠物之后要洗手，避免交叉感染。患者用过的一些器具呢也要及时的消毒。好的，也希望大家在夏秋交替的季节啊，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以上就是本期《诗想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台中和夏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文。首先咱来关注今天的粗鄙代志。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你听说了吗？
4: 啊，
6: 你有听说了？
4: 你有听说了？
6: 哇，空
3: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志。随着最后一号金千群众顺利卡定一个房源，受到也侪人关注的大润东天区一期安置房的选房工作正式结束。那记者用大润东天区改造建设工作指挥部啊了解到，一摆片区改造啊，涉及到280户的主体金千户已经全部完成了选房的安置，为片区社区更新工作拍下了坚实的基础。大润东天区是石狮老城更新体制的重点片区，也是典型的郊乡片区，离基港二菲律宾等地的乡亲人数也多，在外人口占比比较大，业对选房手续办理难是一摆安置工作的突出特点。那根据指挥部统计，一摆选房安置涉及到侨胞以及侨眷79人次，占整体选房人数的21%。侨胞群体成为一摆主体安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根据了解，影片区拆迁攻坚启动以来啊，指挥部立足黑区侨胞将作一种地域特点，专门设立大润东片区侨亲服务站，搭建专属的服务平台，通过山顶答疑、远程复验、专人对接等方式，精准地对接海内外乡亲进迁的需求。一摆安置房选房阶段，指挥部延续升级的侨亲服务基础，将拆迁阶段的暖心服务比款延伸到安居安置全家庭，专属开通侨胞办事绿色通道，优先为侨胞办理房款结算、房票开具、三管设山等核心业务，同时推行部分材料用快受理、时效补助的弹性服务模式，最大限度精简办事流程，减少侨亲跑腿的次数，那切实地解决侨亲选房安置的后顾之忧，让侨亲能奔波安心选房、放心安居。为着本地金钱群众啊表示啊，一摆选房的流程公开透明、贴实规范，工作人员耐心设置，服务周到，分批次优质的选房的模式，啊，托大家安心选心仪的房源，真正实现舒心选房、放心安居，全程平稳优势，零纠纷、零压抑的安置信号，也得到黑区群众及海外侨胞的一致认可。
0: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3: 三荒吹来，最近洪山顶各处村乡间丹木苗迎来了因橄榄酒系喜庆之事，那也主动响应顶村义丰叶小的号召，赶办酒系宴席，将原本筹集宴席的4.7万元化作敬老心意，为各处村94名年满70周岁老人发放慰问金。丹木苗虽然长期伫咧香港工作生活，但是始终是心系故土，不忘宗旨，也是时刻的关注家乡的发展动态，几落摆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啊，一摆关注敬老，既是一个老爸送土囡仔特殊的行动呢，也是一位游子对家乡父老的一种亲情回馈。但木苗乡间以身作则，用善行代替铺张，为全村群众树立了文明的榜样。基础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村内已经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将慰问金逐一地送到老人手中，及时传递来自乡贤的关爱。最近几年来，基础村持续的深化预防疫情的工作，充分发挥乡贤示范引领作用，大力的弘扬群谦节约、孝老爱亲、回馈乡里的文明风尚，助推婚事兴办、仪式感办、孝养伯仲、节俭办事，伫咧村内微点成风。
0: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增强防控意识，健康师承。
3: 健康筛查，天气热，吃不得就去，吃一些西瓜就发烫，冻暗冻吗？ 最近啊，天气也热，也侪人啊，食欲下降，下去食半粒西瓜，还是其他水果，等于当做暗顿。安尼食其实上无好，一种食法啊偏寒凉，也会造成营养结构失衡。半粒西瓜总糖分也贵，大量的摄入单一的果糖、蛋白质、必需脂肪酸完全的缺失，身体啊缺少营养。一种食法啊，佫会损伤脾容、滋生内湿，也会引起白肚丢，暗暝啊佫会起身，早起起来啊佫会规身无力，变得野沉。下季一顿合格的暗顿应该是包括少量的复合主食，加一份优质的蛋白质，加足量的食素，食到七八分饱就可以。清淡精致，困起水三点钟唔进食，杜绝夜宵、重油暗顿。啊，佮有啊，下季食水果，咱得记得四条健康原则：第一，控制总量，避免甲水果代替暗顿，还是每一顿。健康成人每一个人啊，水果摄入量建议伫咧200到350克，可以分两摆食，唔通用西瓜、地瓜代替正顿。第二，食爱时间就有讲究，无建议空腹去食大量的水果，那不会引起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反酸、食欲下降。困之水一点钟也无适合食水果，因为这时的糖分代谢比较慢，也会引起结面啊、杂气、面的肿、暗暝夜尿、扁嘴。水果啊，咱就优先放伫咧两顿之间，加顿后一两点钟作为加顿，以减轻胃肠消化负担。第三。

啊，无建议食冰镇，也是冷藏时间稍长的水果。切开的西瓜咯，哈比瓜也过滋生细菌，应该注意常温存放无超过两点钟，冷藏无超过十二点钟。第四，撇开高糖咸汁，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以及糖尿病的患者，咱一定要注意咯。荔枝、蒜啊、玫瑰等水果的低糖含量也贵，低量的低糖啊，会伫咧肝脏合成脂肪，血糖异常的人群，咱优先着选择一种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比如桃啊、柚、草莓、樱桃等。西瓜也是需要控制单次的食用量，减少食荔枝、玫瑰、榴莲等高热量热带水果。两顿之间可以食少量的水果，唔通伫咧饭后马上食。此外，就是唔通用啉果汁代替食水果。所以朋友啊，咱可能感觉说食水果是一种也健康的方式，但是更加健康也是要注意适量，也搁着合时宜。好，以上就是今仔西乡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文文，咱下期再会。

0: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1: 乡村如何振兴？村民怎样才能过上好风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们行走乡村，传播乡村振兴好声音。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好声音》，我是主播郝云爽。随着最后一户征迁群众顺利敲定房源，备受关注的大伦东片区一期安置房选房工作落下帷幕。8月10号，记者从大伦东片区改造建设工程指挥部获悉，本次片区改造呢，涉及的280户住宅征迁户已全部完成了选房安置，为片区城市更新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那大伦东片区是实施老城更新提质的重点片区，也是典型的侨乡片区，旅居港澳、菲律宾等地的乡亲人数比较多。那指挥部统计来看啊，本次选房安置涉及的侨胞及侨眷是79人次，占整体选房人数的21%，侨胞群体成为了本次住宅安置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下一步呢，该指挥部将有序推进后续的交房结算、产权办理、小区配套完善等相关收尾工作，持续做好征迁群众的后续服务保障，全力把城市更新民生工程做实做细，以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助力老城换新升级。日前，记者从高处俯瞰位于汉江镇红库村龙珠大道旁的灯光篮球场，经过全面改造提升之后，已经焕然一新，重新开放了。那这个球场是红库富有代表性的文体设施之一，自2013年建成投用以来呢，已经陪伴着当地村民走过了13个年头了。他曾经见证过数十场的乡村篮球赛、节日庆典与日常的健身活动，是村民挥洒汗水增进乡谊的重要平台。改造升级之后的红库村灯光篮球场，橙蓝黄相间的塑胶地面平整亮丽，周边的村舍错落有致，球场与乡村风貌融为一体。换新之后的球场不仅是颜值提升了，更以安全舒适的环境继续为乡村全民健身和文体活动注入新的活力。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乡村振兴好声音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播郝云爽，我们下期再会。

0: 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一起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林静雅。遇到突发伤病，及时拨打120，争取最佳救治时间。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利。

0: 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
2: 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最近我不是看你的唱歌。
2: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景，有时景，有时景，亲爱朋友，你的小心。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求病你不了心，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策划：高晓明、刘源、戴尊。编剧：尹欣、王艺璇。编辑：殷晨、江佳怡、王思源、冯张怡、王思全。统筹：李佳、李永红、竹君。音乐编辑：焦勇。录音：谭文星。导演：王宝琴。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陈卓明。请听第七集。
1: 我爸说的对，人有了精气神就能活出个样子来。我现在开始每天坚持锻炼，坐在轮椅上，用手扶着铁门把，做引体向上带动下肢运动。孩子们放学后每天都来家里照顾我，守在我身边，帮我按摩，给我喂饭。李刚还拿来了他给我画的画来安慰我，让我坚强。孩子们紧紧拽着我的衣服，都快把我的衣服给拽烂了。这日子啊，就这么一天天的过。为了我的孩子们，我必须要振作起来。我要从轮椅上下来，我要学习用拐杖走路。

0: 金星啊，你把孩子都送回去了？
1: 啊，送回去了，你就别操心了。
0: 哎呀，他们呀，就像冬日的暖阳，照得人心里暖暖的。哎，最近怎么不见刘静啊？
1: 刘静，他……
0: 刘静怎么了？他有心脏病，家里又没钱给他治，你可别吓我。
1: 算了，我就知道瞒不住你。刘静前几天又犯心脏病了，好不容易抢救回来，家里说实在是拿不出钱，就不治了。现在在家里呢。
0: 哎呀，那咋能不治呢？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哎，小霞，你咋看呀？你现在下床只能靠轮椅。
0: 这段时间我拄着拐杖都能走好远的路了，出门就能打车。我要去刘静家，然后去残联，去妇联，去市慈善协会。我想政府一定会帮咱们的，社会福利机构也一定会帮咱们的。
1: 小霞，你都这样了，大夫说你只有三五年的时间了，人家家长都放弃了，你在这儿为什么这么犟啊？你就不能为自己歇一歇？
0: 我咋歇？我是从阎王爷那儿捡回一条命的人，多活一天就是赚的，我歇了不就白捡回这条命了吗？哎呀，好了，金星，走吧，快走吧。
1: 哎呦，小霞，我可是真服了你了。哎，行了行了，慢点慢点，我扶你。
0: 哎呦，我能行？
1: 来，

0: 好了，老师一定带你去捡垃圾。
1: 老师。

0: 没事，来，老师抱抱你啊。好了，不疼了，不疼了啊。
1: 老师，我哭，我哭。
0: 老师不哭，老师不哭。
2: 张校长，不是我们不想救孩子，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从棉机厂下岗，在外头修摩托车挣不了几个钱，一说给孩子治病借钱，人家把门都关了不借给咱。想出去贷款，可哪里有正规的贷款机构肯给咱贷呀？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们这……
0: 刘静爸爸，你别难过，刘静治病的钱，我们一起想办法。刘静既然是我的学生，我张小霞绝对不会放弃她的。我们曙光特殊学校的60多个孩子，我一个都不会让他们掉队。
2: 张校长，你自己都病成这样了，我这咋忍心让你再拖着病给我孩子筹钱？你这不行不行，张校长，这不行不行。
0: 放心吧，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帮刘静把钱凑齐。
2: 你这，张校长，我你。哎，刘静，哎，孩子，过来，给张校长磕头来，给张校长磕头。
0: 不用了，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吧。
2: 校长，
1: 让他给你磕头。
0: 不用了，孩子。

喂，这里是渭南市慈善协会，有什么需要帮助？哦，那你明天早上来吧，明天早上我们会长在呢。好，行，那就这样啊。

0: 请进。
1: 啊，同志。
0: 你是来慈善协会申请救助的吧？
1: 啊，是。
0: 你的腿？
1: 啊，我的腿没事儿，我得的是脊椎瘤，下肢没知觉，瘫痪了。
0: 哦，慢慢啊。
1: 哎，
0: 来，请这边坐。
1: 哎呀，谢谢啊。啊，同志，我想找严会长。
0: 我就是啊。
1: 啊，啊，严会长好，我是曙光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张晓霞。
0: 哦，是张校长啊。
1: 哎，
0: 我听人说起过你。哎，真是对不起呀、啊，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咱们慈善协会刚成立不久。哎，我还说等忙过这阵儿去啊，到你们学校去看看呢。没想到你倒先来了啊！张校长，来，把你这个病情证明材料给我，我尽快的安排上会，研究你的救助方案。
1: 啊，严会长，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我的残疾学生来的。
0: 哦，不是为了你。

0: 为你的残疾学生啊。
1: 对，严会长，我听人介绍，慈善协会有对特殊群体的救助政策。我冒昧打扰您，求您救救我的学生刘静吧。
0: 啊，张校长，不急啊，慢慢说。这个刘静啊，是怎么个情况啊？
1: 啊，是这样的，刘静啊，很早就没了妈，他爸爸又是个下岗工人。这孩子从小又聋又哑，性格孤僻，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光手术费就要30万。有几次发病，差点都没命了。要再不抓紧做手术，这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0: 哦，张校长，你这是专门为刘静的事儿跑来找我呀？啊，
1: 是的，严会长。我以前是棉机厂的工人，是篮球队的主力。
0: 哦，
1: 这辈子和这群孩子有缘，当了他们的老师。我再苦再累也愿意。
0: 嗯嗯。
1: 曙光特殊教育学校60多个可怜的孩子，就是我的全部。可我的能力有限，实在无能为力，才来求您帮忙的。求您救救刘静，救救这些孩子吧。
0: 惭愧，惭愧呀、啊！这是我们慈善协会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呀、啊。我今天下午就带工作人员去你们学校调研，动员媒体和社会力量，给刘静筹集手术款。
1: 谢谢，太谢谢了。
0: 小霞校长，你可真是了不起呀、啊！从今往后，咱们慈善协会就是曙光特教学校坚强的后盾。
1: 啊，谢谢严会长，谢谢。

就这样，我拄着拐杖，找慈善协会，找残联，找妇联，找民政局，找企业家，有道是滴水成河，30万手术费终于凑齐了。刘静在当年的冬天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我兑现了曙光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学生都不能落下，一个学生都不能缺席的承诺。但谁知道日子已经这么难了，可更难的事情又来了。学校的租金从4万涨到8万，10年来学校搬来搬去，我们像是在打游击战，学生们也跟着我们打游击战。唉，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再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喂，
1: 喂，
0: 啊，您说，
1: 我找张小霞。
0: 爸，我是牛金星。
1: 哦，你是金星啊？
0: 啊，
1: 哎，你不跑运输了？
0: 哎呀，爸，您忘了吧？我之前不是给您说过吗？
1: 啊，
0: 我不跑运输了，来小霞他们学校上班了。他们学校人手不够，我又担心小霞的身体，所以就来他们学校上班了。
1: 好。
0: 也好让我看着小霞，我也能督促她的康复训练嘛。
1: 好好好，金星，难为你了啊。
0: 哎呀，爸，你看你这话说的就见外了。
1: 哎呀，瞧我这高兴的糊涂了，把正事儿给忘了。
0: 爸，有啥正事儿啊？
1: 金星，
0: 嗯，
1: 是这样的，爸呢有一位退伍的战友，
0: 嗯，
1: 他儿子在北京医院上班，
0: 嗯，
1: 那我战友呢给他儿子说了小霞的情况，
0: 嗯，
1: 人家说可以帮忙联系北京的医院
0: 啊
1: 啊
0: 啊，
1: 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肝细胞，哦对，肝细胞移植手术，
0: 肝细胞移植手术，
1: 对对对，肝细胞移植手术。
0: 啊
1: 啊，虽说治不了残疾，但是可以减轻残疾程度和疼痛、
0: 嗯、啊。哎呦，
1: 你不是说小霞一遇见那个阴天雨天，她就嚷嚷着疼吗？
0: 是啊，
1: 啊，我看这个手术能做。
0: 哎呦，爸，这太好了！
1: 啊，
0: 这手术啊，我同意做。
1: 哎，好好好好。
0: 不过这手术得多少钱啊？
1: 15万。
0: 15万
1: 啊，15万。
0: 哦，爸，这样你放心，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凑够钱让小霞把这个手术做了。我现在手头上有几万，我再想办法去借点。
1: 哎，金星，
0: 嗯，
1: 我也厚着脸皮去找我的战友们借一借。
0: 哎呀，
1: 哎，我跟你妈还有点积蓄，都拿出来。
0: 哎呦，谢谢爸。
1: 哎呀，
0: 我今天回去以后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霞。哎呀，
1: 好好
0: 好，爸，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小霞。
1: 嗯。
0: 哎呦，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在门口站着呀、啊？我说你呀、啊，你是还嫌腿不够疼？哎呦，你听话，走，咱们回家啊。
1: 哎呀，我心里搁着事儿，在屋里待不住，我就想出来，在门口等等你。
0: 啊？那难道爸给你说了？
1: 爸说啥了？
0: 手术的事儿啊。
1: 手术？
0: 啊？
1: 啥手术？
0: 哦，你还不知道啊？
1: 啊。
0: 走，咱们先回家，这是个好消息，我要说出来啊，保证你一定高兴。走。
1: 啥好消息？
0: 慢点，慢点啊。

0: 我不同意。
1: 不同意？
0: 嗯。
1: 我说小霞，我没听错吧？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我下午下班的时候跟咱爸对了下账，已经差不多凑够15万了。小霞，钱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啊。
0: 金星，你听我说，我已经这样了，医生都说了，我没几年可活的。
1: 小霞，
0: 哎，说不定啊，我明天早上就醒不来了呢。
1: 啥？哎，呸呸呸呸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你胡说什么呀？小霞啊，你为了残疾的孩子奔波了10年，这老天爷啊可是长眼的，我觉得呀不会这么快就要了你的命，你呀就给我安心的活着吧，别胡思乱想了。
0: 金星，你和爸妈为我操心，给我凑钱，我心里特别感动，可钱用在我一个人身上那不行，花的不值。
1: 什么不值啊？钱是我和爸妈一起凑的，那值不值我们说了算，这钱不花给你，我们能花给谁呀？
0: 哎，我计划好了，花给孩子们。
1: 啥？花给孩子们？
0: 嗯。
1: 小霞，你看看孩子们现在不缺吃穿，上课都好好的，我说你要花在哪儿啊？
0: 是不缺吃不缺穿的，可他们缺一个家呀。
1: 缺一个家？
0: 嗯，前几天房东通知我要涨房租
1: 啊，
0: 从4万涨到8万，整整一倍，学校掏不出这么多钱呀。
1: 又要涨啊？
0: 嗯。
1: 哎呀，那我去想个办法，我去找个新地方。
0: 哎呀，没用，找了我看你忙，我就拖着翠红和老师还有孩子家长，我们四处打探房租信息，不是要价太高就是地方太小，实在没有合适的地方。
1: 那你准备咋办呀？
0: 孩子们不能再这样搬来搬去了，我要给他们建一所学校。
1: 建学校？
0: 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剧中人物张小霞由胡小丽扮演，牛金星由李朵扮演，唐风由何青云扮演，翠红由杜芳扮演，张小霞父亲由袁静扮演，张小霞母亲由王宝琴扮演，李刚爷爷由王科学扮演，二歪由王健扮演，李刚由问伦凯扮演，刘静由张一鸣扮演，旁白耿万重。参加演播的还有宁宝伟、王华、王静一、贺建娟、王鑫等。本剧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丝路之声网络音频产业基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安宏源九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曙光，曙光》。策划：高晓明、刘源、戴尊。编剧：尹欣、王艺璇。编辑：殷晨、江佳怡、王思源、冯张怡、王思全。统筹：李佳、李永红、竹君。音乐编辑：焦勇。录音：谭文星。导演：王宝琴。艺术总监：殷满仓。出品人：陈卓明。请听第八集。
1: 我计划好了，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百家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鸡

0: 家五尊开，九僧里处莫鬼百米，临了个开，监管在即，专敬养茶，冲着两溪，各转酒架，酒蛙最起，岗下武林，即叫长衣，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4: 大爷，
5: 阿姨，大爷，
4: 您是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漫步必须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
6: 重点关注，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5: 新闻聚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分别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
6: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
5: 环球军情，伊朗外交部长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6: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退役军人吕锦成坚持不懈挖掘整理英雄故事，大力传承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6: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级哨所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上，是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防哨所。2016年5月24号，习主席来到哨所看望官兵，勉励大家发扬以岛为家、艰苦创业精神，忠诚履行戍边职责。10年来，哨所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殷切嘱托，以忠诚扎根边关，坚守战位，不断提升巡边控边效能，为祖国的东大门筑起坚实的安全屏障。请听特约记者池博、王兵、李根的报道。
5: 盛夏时节，凌晨3点，我国很多地方还都处于沉沉夜色当中，但是在黑瞎子岛上已经晨曦微露，迎来一抹玫红色的霞光，宽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水天一色。记者跟随东级哨所的执勤官兵在晨光中踏上了边境巡逻路，巡逻路上一级上士刘向生用一段官兵自创的顺口溜向记者介绍了这几年哨所的新面貌。
8: 高新装备入边关，巡逻不在跨马鞍，屏幕清晰明如水，一点鼠标近眼前。
5: 几句简短的顺口溜生动道出了东极哨所执勤条件的迭代升级。刘向生告诉记者，过去官兵守边巡逻全靠两条腿跋山涉水，现如今水陆执勤装备、智能管控设备全部配齐，水上陆地两套作战模块随时联动，依托党政军警民营联哨亭组协同机制，管边控边效能大幅提升。
8: 这些年我们哨所的变化很大，我们的主要任务也从常规式巡逻变成了战斗化执勤，岸上视频监控、巡逻艇江面巡查、无人机空中侦察，同时我们和地方党委、边境派出所、护边员建立实时联动，一旦发现边情，我们能第一时间快速前出封控，地方执法力量同步跟进处置，多方信息共享，管控没有盲区。
5: 巡逻车行驶到路的尽头，官兵们迅速下车列队，徒步进入泥泞的水草地，茂密的水草有一人多高，遮挡住人们的视线，脚下遍布淤泥，稍不留神就会深陷其中。战士周爽对记者说，在这里巡逻一年四季都会面临考验，冬季要对抗严寒风雪，到了夏季巡逻时会遭遇铺天盖地的蚊虫，经常会被叮出成片红肿的大包。
9: 夏天比冬天更加难熬，岛上蚊虫毒性大，一趟徒步巡逻下来满身都是包，又疼又痒。早年没有智能设备，走到哪里就观察到哪里，草丛沼泽深处很多都是巡逻盲区，非法越界的隐患很难及时发现。现在不一样了，无人机全景监控全部用上，守边护边做到了无死角无空白。
5: 说话间，上等兵胡森瑞操控无人机凌空起飞，实时画面清晰地传回终端屏幕，整片水域草丛的细微动态一览无余，以往人力难以抵达的

0: 偏僻点位，如今尽数纳入监控视野。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邹英杰告诉记者，现在鹰眼全景系统、便携式信息化终端、一体化监控平台等智能装备已经在东级哨所全面投入使用，一线执勤画面实时同步到各级作战值班室，全域多维监控实现了全覆盖，一旦系统识别出异常，会立刻弹出告警提示，让边境管控从被动巡查变为主动预警。
1: 智能化装备的普及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应急处置和快速响应能力，现在就连哨所、无人机机巢都可以实现无人自主值守，提前设定参数就能定时自动起飞、自主巡边，还能根据天气、地形灵活调整飞行航线，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全自动、智能化戍边。
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戍边控边能力建设步伐，转变边防执勤方式，提高边境管控效能。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东级哨所在硬件装备迭代升级的同时，持续锤炼官兵过硬的科技素养，连队搭建起常态化学习实训平台，把装备实操、智能平台运用纳入日常训练考核，鼓励大家立足岗位，开展小改进、小创新。现如今哨所官兵人人懂装备，个个会操作，不仅能熟练组装操控各类智能执勤设备，还能紧贴边防执勤实战需求，运用 3D 打印技术改良无人机零部件，优化装备性能。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池尚卓自豪地说，
2: 从铁脚板踏遍边关到智能化立体防控，从人工肉眼巡查到大数据精准值守，各类智能装备铺开应用，帮助我们不断补齐边境管控短板，哨所全体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立足实战，钻研创新，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边境线上织密防控网络，守护好祖国边关的和平与安宁。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连日来全军各部队与驻地各界代表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红色场馆，武警官兵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历史故事，观看抗战实物、纪念影像和文献资料，深刻体会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强军使命责无旁贷。在祖国多地的野外训练场，各部队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致敬忠魂，进一步坚定矢志强军的信心和决心。在安徽淮北等地，当地人武部组织军校新学员观看抗日经典纪录片，开展主题讨论辨析，激励大家将伟大抗战精神转化为奋进力量，投身强国强军建设。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93岁抗联老兵杨化峰结合亲身经历，为当地民兵讲述抗战故事，引导大家铭记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

0: 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
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记者赵若欣、罗斌报道。8月14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遭遇强降雨，龙山街道川布村、水口乡江牌村出现山体泥石流险情，巨石滚落，道路中断，群众避险转移，形势紧迫。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团闻令而动，出动官兵和运输车辆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救援行动中，官兵们克服山路崎岖、道路损毁、次生灾害风险较大等困难，连续奋战4小时，安全转移两地村民300多人。随后全面排查清点人员，确保没有群众滞留。当天晚上9点20分，圆满完成紧急转移任务。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赴黄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实战化演练。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3: 雷达发现目标。
4: 由北部战区海军东营舰、新级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刚抵达任务海域，东营舰侦察站位雷达率先发现空中不明飞行目标，向编队进飞，舰指挥所立即研判现场态势，战斗警报随即拉响。接到作战指令后，各舰官兵紧盯作战平台，迅速调整参数，主炮系统展开临战准备，同时各舰密切协同，快速机动，占领有力攻击阵位，随即释放干扰弹进行火力打击。
3: 主炮接收木指，一组四发，放。
4: 东营舰主炮成功锁定目标，进行精准毁伤。海军新级舰葛新宇：
5: 这次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聚焦复杂海况下的精准打击，突出快速反应和协同配合，加强在目标捕获、联动装填、弹着修正等环节的专攻强训。
4: 海上目标被成功摧毁后，考核组又下发特勤，编队指挥所立即调整战术，成功规避水下威胁。海军新级舰江宇介绍，在连续5天的跨昼夜训练中，舰艇编队还围绕临检拿捕、舰艇近距反击等实战化科目进行专攻强训，有效提升了舰艇编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6: 此次编队训练，我们以协同作战为主体，突出复杂海况下的实战应用，重点围绕编队机动航行、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开展专攻精练，进一步检验了编队快速反应和火力协同的训法战法，巩固和提高了编队整体作战水平。
4: 特约记者黄海涵、马广兴报道。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前往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革命老区开展义诊活动。
7: 这是膏药，身上关节哪里痛啊？腰痛啊？
4: 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仁武部办公楼前，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骨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等科室的专家，正在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和周边群众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服务。现场还设置急救技能培训区，医疗队员耐心指导群众掌握基础急救知识和应急处置本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当地群众张女士：
8: 我自己刚才也看了两个项目，感觉到我们医生服务态度非常好。
4: 集中义诊结束后，医疗队细化分组走村入户，开展上门巡诊服务。队员们先后走进七名参战老兵家中，为老兵们上门体检，送去常用药品和慰问物资。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王永红介绍，这次活动在提供便民医疗服务的同时，还同步开展红色研学教育。活动期间，医疗队专程前往白沙起义第一枪旧址纪念园参观见学，重温黎族、苗族同胞奋起反抗、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从深厚的红色底蕴中汲取奋进力量。
9: 我们作为联勤军医来到这里，走进老区，走进群众家中，看到老区人民期盼的眼神、信任的目光，我深深感到，把健康送到他们身边，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4: 特约记者罗伟、许君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方面消息，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
0: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了批评，并表达了遗憾。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当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必须深刻铭记历史教训的严峻时刻，高市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不符合时代的挑衅，并称这实在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敦促高市内阁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性倒退行为，并呼吁日方摆脱帝国主义的陈旧幽灵，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对受害者做出真正的道歉。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10: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吕景成寻访48任班长，为董存瑞班补齐英雄名录； 为您介绍老兵吕景成坚持不懈寻找补全董存瑞班历任班长信息，大力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赵雷、朱东运，播音胡成成、宋波。
11: 吕景成，辽宁辽阳人，1959年出生，1978年入伍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先后在团、师、军三级政治机关工作。服役期间，他多次采写董存瑞班的先进事迹，先后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2008年退休后，吕景成不忘初心本色，继续致力于弘扬和传承英雄精神。他花费3年时间与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150多名老兵取得联系，把董存瑞班命名以来48任班长的信息找齐补全，并整理出20多万字的班长故事，为大力宣传弘扬董存瑞精神做出了贡献。
12: 在董存瑞班当年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一块铁，转眼硬油钢。那董存瑞班是个大熔炉啊。
13: 正在为小学生讲述董存瑞班英雄事迹的是今年67岁的辽宁省大连市军修干部吕景成。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曾担任过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这段时间他正在为筹建董存瑞班事迹展示而多方奔走。这个展示计划以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为时间轴，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示董存瑞精神的血脉传承历程。
12: 就在这附近有个小学，叫做民生小学，有个800来名学生，我跟他们呢一起建了一个董存瑞班事迹展示，专门讲董存瑞班48任班长的故事。
13: 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是吕景成经过3年时间多方寻找、认真梳理核实出来的。他说，做这件事与他的从军经历密不可分。1978年12月，19岁的吕景成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这也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虽然没能分到董存瑞班，但董存瑞精神时刻感染着他。1982年，提干后的吕景成在团机关担任宣传干事，此后他曾多次到董存瑞班采访。有一年，董存瑞班新战士刘宪文入伍2个月，就在全团比武中夺冠，他闻讯赶去连夜采访，撰写的稿件登上了军区报纸1版的显要位置。
12: 那天晚上，我就到连队去采访去，就坐在董存瑞班的炕头上，我跟他在那唠，都到11点钟才结束，正好有一个兵休假了，就那一天就住在那儿，那时候住大通铺。
13: 此后，吕景成又陆续发表了几十篇反映官兵传承董存瑞精神的稿件。更令他难忘的是，他还采访过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那是1986年5月的一天，吕景成陪同老英雄智顺义，也就是掩护董存瑞完成爆破任务的战友，到董存瑞的家乡河北怀来参加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当天下午，他们坐在董存瑞家的火炕上，聆听董全忠老人讲述儿子董存瑞年少时智斗日军、勇救区委书记王平的故事。
12: 43年的时候，他们区里有个叫王平书记，那时候抗战嘛，就是到村里做歼灭清野工作。有一天呢，日本鬼子把村子给围了，因为董存瑞啊，他的儿童团长啊，跟这个区委书记王平啊都认识，他就把王平书记顶到他家里给压磨起来了。
13: 在30年的军旅生涯中，爱岗敬业、做事认真的吕景成，先后担任过宣传干事、连长、医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务。在众多岗位中，他最难忘的是担任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宣传干事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与董存瑞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在英雄精神的熏陶下，淬炼出迎难而上、勇毅笃行的意志品格。
12: 我是从这个团走出来的，可以说我在成长进步过程当中，是董存瑞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他们也总跟我讲着董存瑞的故事，讲董存瑞的传承啊，你看那董存瑞的名言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光荣，那是老班长董存瑞讲的。
13: 2008年，已到正团职服役年限的吕景成光荣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 每天养花散步的日子虽然很安静很悠闲，但他的心里总是感觉空落落的。

0: 2020年六月的一天晚上，他在战友微信群中看到一份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名录，上面一些班长的姓名排序不仅不准确，而且表格中还留着九任班长的空白。作为英雄生前部队的一员，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顿时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他决心搜集补全这份英雄名录。
1: 这件事儿，他们部队呀，确实也做不了，一个训练非常麻烦，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来做这事儿。另外，想做这件事儿，你必须得认识这些人，因为我恰恰是站在这个中间，上下左右我都能联系上。
0: 吕景成联系到当年的老连长董存瑞班第十三任班长张慧信，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找信息，并创建了董存瑞班班长群，把能联系到的老班长都加入群里。
1: 这2020年8月份说，我收到了十八任班长刘淑平，他给我寄来一本书，叫《董存精神代代传》，这是东化烈士陵园原主任吕小山，今年已经90了，他呢编了这本书。这个吕小山呢，是咱们国家研究董存瑞骨灰级专家，研究董存瑞超过他了。
0: 为了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核实准确，几年来吕景成拨打了上千个电话，发送数百封邮件，查阅大量资料，走访了数十名战友，通过调查核实，更正了六任班长的姓名错误，调整了两任班长的排序，补全了两任无名班长的信息，并确认了董存瑞班的首任班长是王世凯。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初，吕景成终于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全部找到了。
1: 我这个人性格就比较直，喜欢办事呢快节奏，还有一点，我就是呢，认定想干的事儿，我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事儿呢干到底。
0: 一个人的履历是动人往事，一群英雄的故事就是厚重历史。完整梳理补齐历任班长资料信息后，吕景成决定为英雄立传，用先辈事迹感召新时代青年官兵。他辗转各地寻访亲历者，争分夺秒，伏案笔耕，累计为董存瑞班48任班长整理撰写出20余万字的纪实文稿，留住了一代代传承者的红色印记。
2: 一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烟归，把烟归。胸前的红
0: 韶华易逝，初心永恒。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吕景成，为了更好地讲好老班长们的故事，专门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累计采写发布了150多篇英雄故事与精神传承稿件。同时他还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为中小学生、社区群众和部队官兵讲述董存瑞班的红色往事，让英雄事迹走进人心，代代传承，化作民族精神长河里永不暗淡的星光。
1: 因为我知道这董存瑞班每个兵那都是优秀的，那这些班长呢更是连队的佼佼者，是传承董存瑞实践者，他们每个人呢都有精彩的故事，那我是要做一个记录者，然后呢讲给后人。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 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

0: 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7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

0: 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区
2: 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4: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8: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7: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9: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

0: 堵，几次拍打出资先请。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4: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7: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4: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8: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4: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2: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无耻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三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校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

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十五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十一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十五号发布的最新统计，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十五号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中摘金，名将冯斌在女子铁饼决赛里以62.51米取胜。其他决赛中，男子800米的宋志远、男子3000米障碍的扎西次仁、女子400米的蒋雨桐、男子200米的刘科和女子200米的黄宇均以创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以13.06秒排名第一，跻身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口的情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2: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凌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3: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千丝笼、集装箱、救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停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溃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通行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贾鲁河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2: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3: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面体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都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的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汛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期，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

0: 疏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李云霄。
2: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陆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5: 在这个溃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3: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6: 可以丰收了，再有1个月。看到这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4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的时间，歇这时间排队这样，偶尔再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3: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7: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还行，家里面我不敢回去，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3: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6: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3: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8: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3: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9: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0: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2: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苍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10: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

0: 慎闭气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5: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0: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6: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7: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6: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8: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都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了，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了掩饰而已。
6: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 在孟明明看来，高氏如今摇摆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8: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知识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摆，这种摇摆呢，就是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氏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是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5: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七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由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9: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10: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11: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6: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十五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8: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这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个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6: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 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12: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
6: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5: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13: 现在开庭。
14: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15: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有些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言语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14: 张女士发现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16: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14: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17: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14: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17: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双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14: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17: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间内的生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但是南边2间卧室以及客厅部分能够感受到低频震动噪声，关闭抽水泵 供氧棒后低频震动噪声消失。
0: 既然商铺已经进行了整改，还需要进行赔偿吗？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如何平衡？继续来听报道。
14: 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是否构成侵权？原告代理人说，
18: 楼下被告水产品的商行15台抽水泵。

0: 九台增氧泵24小时日夜不停地运行，由此产生的震动和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原告的神经，使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还是睡不着，交涉、投诉、整改、协商，一次、两次、三次，结果呢，仍然无法根本上的解决这些问题。
1: 被告代理人强调，
2: 本案所涉仅为水泵运行产生的低频率震动及声响，应区别具有大面积性扩散的公共污染物，属相邻不动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性干扰。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3: 《生态环境法典》第591条规定，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 经过近2小时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
3: 被告作为排放噪声的责任方，应充分理解对方，最大限度做好当前及今后相关设备的降噪减震防护措施。
1: 法院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作为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的全国首案，全面贯彻法典绿色与人本融合的立法精神，对个人的安宁权益高度重视，予以优先保护。以个案裁判确认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权益，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统一，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得到了一个良好的体现。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6: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7: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秦腔一枝梅》，采制总台记者朱钦仪、温超、张恩宇。
8: 在8月初举行的2026年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站在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上，再一次唱起了秦腔经典折子戏《鬼怨杀生》。学戏至今，这出戏 他已经演过1400多场。李梅清晰地感觉到，与以往相比，台下的观众对这出戏格外关注，掌声和喝彩声一阵高过一阵。电视剧主角的热播，红了一秦娥，也让折子戏《鬼怨杀生》广为人知。
9: 电视剧热播以后呢，我也没有想到会给秦腔带来如此大的关注，可以说有人说是泼天流量啊。既是这个电视剧的戏剧总顾问，同时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审片人。第一次审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嚎啕痛哭，我就觉得其实是把我们这个行业所不为人知的，你坚守这种不易，能够让更多的人理解。
8: 主角中的易秦娥被誉为秦腔皇后，而李梅是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是西北戏曲界唯一一位2度梅花奖、2度文华奖的获得者。电视剧播出后，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见到她，都忍不住要问一句：电视剧主角的原型是不是就是你呀？
9: 陈岩先生在创作的过程中，他不是一个人的原型，他是众多秦腔人乃至戏曲人。为什么还会得到这么多的观众的共鸣？不仅仅写我们这个戏曲人的秦腔人的这种坚守、这种不易，他其实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要想在你的事业中或生活中收获，你就要去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这种艰苦的努力。
8: 李梅不是易秦娥，但戏曲人很多相似的经历，让他比普通观众更懂易秦娥台上台下的